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稍后您将听到的是会养生会健康，
0: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2: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0: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3: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0: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4: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5: 会养生会健康栏目由吉林省科学技术协会、长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播出。
6: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您的健康主理官主持人慧宇，及时雨时时敲响吉林大地的健康之音。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2026吉林省科技助理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及时雨网络直播。那今天我们的到场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来自我们吉林省妇幼保健院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也是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王小龙主任。主任你好。
7: 会议好，尊敬的广大的吉林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6: 欢迎来到我们的会养生的直播间哈、啊。那每次小龙老师来到我们的这儿的时候呢，都会给我们很多生活的理念、健康的养生之道，一些好像又明白，但是呢听您一席话之后又好像顿悟的感觉。我先问一下问题，就是您作为医者，在医其他人的时候是不是也要自医？这个知和行之间您是怎么做的？
7: 一般都说医者不能自医啊。
6: 嗯，
7: 实质上来讲，只是给自己讲一个美丽的谎言啊。我可以真实的告诉大家，就是我几乎给每一个患者开的方我自己都吃过啊，就是说不管是就像我说这个补气血的、活血的啊，健脾的、祛湿的啊，祛湿热的啊，安神的一系列的药物啊，基本上我都吃过，而且我尝试过。那是很多患者说的，那个王大夫，那你吃完不是有毒吗？我说，首先我尝完之后，我个人有感受了，然后给你们吃的时候，你们的所出现的一些症状，我就能体会到是否符合我们的病情。这就是我个人的一个吃药的一个观念。第二个观念就是说，医生首先要自律。医生的自律是对患者负责。啊，因为是职业问题，第二个问题是对家庭负责，对吧？然后呢，对我们的社会负责，对吧？我们医生要是代表不了一个正面的形象，拖沓，语言呢不准确，不负责，然后呢，生活上呢懒散，身体不健康，那你怎么能让患者相信？所以说，我们要求自律啊，而且呢，就是不但自己要自律，而且要他律，律他。让你身边的能让你相信的人，跟你在一起的朋友、亲人，甚至是孩子啊，争取一起自律。
6: 所以我们经常会说信者为医，你要相信医生。那如何形成一种信任的关系，可能就通过我们的医生的一言一行，你的自律，那自然也就影响到我们的患者了，
7: 对，
6: 包括你身边的朋友和家人，
7: 这叫说服力。
6: 哦，那刚才老师说了这么多，其实我们也感同到了这种知行合一在我们医者身上的这种表现。我觉得及时雨这个名字特别的好，它一语双关，既是吉林的这个时代的强音健康之音，又是一场及时雨一样，对于我们的百姓，对于特别对于我们的农民来说，无论是在三农的这个保障指导，同样也是健康的一种守护。今天呢，为什么把小龙主任请到我们的直播间？咱们的主题呢是优生有方，优育有爱。那主任呢，主要是在我们的妇幼保健的这个领域当中，这个做了很多的贡献，通过中医中药的方式来调理，不光是说让他生出来一个优质的宝宝，但我觉得更重要的是，首先他得是一个健康的准妈妈和准爸爸，这个很重要。
7: 是的，
6: 刚才有人说了，说主任每次去看您的时候都在吃中药啊。
7: 对，
6: 这就是在把自己当一个小白鼠在试药吗？
7: 自己既是个小白鼠啊，又是一个从事方面的科学家，
6: 所以
7: 不谦虚的
6: 讲，您也在不断的调理自己的身体。
7: 对， 因为这个以前经常开会的时候呢，有不少主持人。

0: 有这个其他方面的专家说的，那个小龙主任，你讲课的时候头20分钟啊，气息挺浓的啊，等到讲后20分钟说为啥气虚了呢？我说我是天天的脾肾阳虚体质，因为母亲怀我的时候呢，经常呕吐，妊娠期呕吐，一到生我的时候。我的体脂是非常差的，然后呢，几乎没长头发。等到上小学的时候，才长的是绒毛。我体脂是先天比较弱的，所以说我有时候说为什么小心谨慎啊，调理身体，包括我吃中药也是啊，根据不同时期自己的身体的状态，不同调药，包括我现在吃的药呢，就是以这个补气健脾啊祛湿，稍稍加一些疏肝的中药啊。
1: 所以您可以这么说吗？主任，您对自己的身体是非常之了解的，能达到一个对自己身体了解度，如果是满分100分，您大概能达到多少分？
0: 主观角度来讲的话，应该是120分。
1: 哦，天，还有附加的 哈，
0: 对，主观角
1: 这
0: 度
1: 个是很难做到的。我觉得，那我们不是学医的人，对自己的这个身体的了解，可能真的是很难。一般也就能及格，就算不错了。甚至有的人可能连及格的这个分数都达不到。那也就是说，刚才您的这一段话让我们了解了我们的身体的现在的状况，有一部分是来自先天的，爸妈给
0: 父
1: 的；
0: 母给的。
1: 那也有一些呢，是靠我们后期给予自己的，还是说你后期透支自己的导致的？
0: 对，加减分呢？父母呢？现在我的感觉呢，父母跟我们的遗传因素呢，大约是50%，或者是来讲40到60%，它有个宽泛区间，它有
1: 前后各加10。
0: 它这个遗传因素，有时占得多，有时占得少啊。那后天呢，应该占到40到60%啊，甚至来讲的话，如果说更严苛、更苛刻的要求自己的话呢，可能达到70%，给自己加分啊。这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个很多。人的一个，你看，比如说，当年要打网球的啊，还有打这个，还有菲尔普斯游泳的，很多都是小时候身体比较孱弱，包括这个梅西啊，踢足球的梅西也是小时候身体
1: 的
0: 不
1: 确
0: 好
1: 是。
0: 啊，后期通过后期的严格的科学训练和自身的意志品质，达到了一个巅峰。我个人的感觉是。啊，我身体呢，小时可能稍弱，后来那个父亲呢，就是对我这块运动这块比较，要求比较多啊。就小时早上起来就是小学，4、5岁的，不是4、5岁，小学1、2年级开始就是长跑，跟我大姐一起长跑，每天3公里，有时跑到5公里，等到初中、高中的时候，一般都骑自行车上学，特别远，每天呢也得来回的话也得是40、50里地啊，这样来讲的话，起到一个锻炼的作用。经常踢足球，所谓的爱好广泛的踢足球啊、乒乓球啊、羽毛球啊，包括现在比较稍微静止的台球，也都在，现在也都在做。这个
1: 就是
0: 是，
1: 那个时候，是父亲本身也了解您的体质，
0: 对，
1: 那他就有针对性的
0: 有针对性的。
1: 去让您锻炼。
0: 现在呢，确实存在一些运动伤啊。实话实说，当初训练不科学
1: 对。
0: 啊，存在这个运动伤。但是呢，对人的意志品质、对人的耐力、对人在碰到困难的时候这个咬牙坚持，确实是一
1: 很
0: 个
1: 重要，
0: 很重要的。
1: 很重要。我们看看啊，不少的朋友已经开始给我们留言了。来，我们看一下这个，公子牙香，他说王老师开的中医药，这种药方确实是很讲究的。他用了"讲究"二字，您怎么看待这个词儿用在您身上？
0: 讲究就是科学，
1: 科学，
0: 真正的科学是大科学，而不是狭隘的，所谓的基础的一些科学是大科学，就是真正认识到人体自然的，这个与人体的人体与自然之间的相互关系，我们叫天人合一。你吃的药物跟自己身体有关系，跟自己的先天有关系，跟父母有关系，然后你吃的药物还跟谁有关系？跟天地之间的精气有关系，
1: 天地合一，天地人
0: 天
1: 合
0: 地人合
1: 一，
0: 一，
1: 哎，还有这个一山傍水问了，说明天出诊吗？我想开药去，药吃没了，
0: 明天出诊，
1: 明天出诊
0: 明天
1: 哈，
0: 出
1: 这
0: 诊，
1: 个老师出诊的时间，咱得这个顺溜的跟大家说一下吧。
0: 我是周一到周四全天，周五、周六上午，
1: 谢谢棉花糖的点赞。他说：“王医生大专家确实牛哈，看来这个有不少的朋友是您的患者，今天走进我们的直播间了。还有这个英文的朋友，他说主任医者仁心，对患者，温柔又负责。对我觉得这个温柔用得特别的好。老师在一言一行当中特别会照顾和他交流的每一个人，那我相信对患者来说也会照顾患者的这种情绪，他的这种焦虑的心情。第一时间跟您聊的时候，患者是不是一下子心态就稳下来了？”
0: 我可能跟我个人的

0: 家传有关系啊。这个在这里呢，不是说标榜我自己是这样，因为我们家已经六代了，到我这是第六代了。我们看病的方式和方法呢，和现代和当代这个其他医生呢有一些不同，
1: 还有点小不同哈、啊。
0: 不同常常有点像边缘，因为就当年那个我爸爸跟我说，我太爷啊，就是我曾祖父出诊的时候是什么，小病到家

0: 然后呢，给那当场熬药、煎药，然后2天要能起来炕了。东北嘛，对吧？东北他能起来炕了，他骑马再回去。
1: 哦，就待上2天，啥时候起炕了，啥时候返回。
0: 患者对，就是在患者家吃，在患者家住，然后2天如果能起来炕了，患者就没问题了，就回来了。如果不能起炕，就告诉准备后事。
1: 哎，
0: 就是这个情况。可能来讲，我的个人呢，受小时候这种熏陶。因为爸爸在这个下乡当过赤脚医，我爷爷呢一直在这个农安县这个各个这个企业里头当医院的院长，
1: 所以这期待都是从医的，
0: 都
1: 从中医世家，应该可以这么说。
0: 叫中医世家，也有这个西医的成分，因为我爷爷是解放前的，
1: 中西医结合
0: 对
1: 了。
0: 对对，有一个感觉就是，患者是什么啊？患者是你的亲人，患者是你的至亲，也是你，患者是你的理想。是你的人生的目标，因为你从情感上，他能既然找你看病，不管是挂号还是不挂号，他已经性命相托了。
1: 他相信你，他才来找你，
0: 对，
1: 用了你给他的药，就是加倍的信任。
0: 对，
1: 因为我们知道药嘛，是药三分毒，那我能轻易的去喝一个并不是有亲属血缘关系的人给我的开的这些药，我把它喝下去，持之以恒的去用，这种信任是非常之高
0: 的。又花钱了，又遭罪了，
1: 对，
0: 然后还不知道未来的效果怎么样。你说他是不是得相当相信你？
1: 是，
0: 而且相当把自己的身体、身家、性命和未来托付于你了？
1: 对，
0: 那你应该怎么去承受患者对你的爱？
1: 真是这样，所以这份信任是当代我觉得最值得我们去宝贝的东西。一份信任，那就是一份嘱托，一份这个寄托，也是一份责任。这在医者的身上是表现得淋漓尽致。也欢迎大家呢，通过我们的多种方式收听收看本期内容。虽然说的是忧生忧郁的话题，但是我觉得健康关系到我们每一个小家和我们的大家，更是关系到我们每一个自我的成长的过程当中。因为我们经常会从小听到说健康是一，其他都是零。如果你没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一个阳光的心态，可能你是没有办法用健康这个词儿来定义的，是这样吧？
0: 对，前几天那个我义诊的时候，我们说嘛，我们特别我强调一个男人啊，男人呢应该是给家庭以幸福啊，给社会以责任，给朋友以情谊，但最后一句话应该是，给自己以健康。如果你自己的健康也做不到，前面的社会的、家庭的、朋友的、亲人的都是零。
1: 这个说的特别好，所以我觉得这个老师主任可能也对这个男性来说，他的责任是不是也更重一些？
0: 社会责任
1: 更重一些，
0: 更社会责任更重一些。就是以前我受这个影响，就是妇女能顶半边天，半边天，甚至是像那个冯巩这个说的是大半边天，
1: 大半天。
0: 对，确实现在女同志，咱特别咱东北啊，女同志很强势，家庭做的也好，这个业务做的也精啊。特别是你看我们在妇幼保健，我们很多那女同志业务很好啊，这个各方面都很好。但是反过来之后呢，等着随着年纪增长，你要到我这个年纪啊，也半百啊，50了啊。那么我们想啊，男人的这种责任，我发现一个问题，当处理重大的家庭事件的时候，不是说矛盾的时候，重大家庭事件的时候，赡养老人、抚女、抚养这个子女，然后处理亲情的时候，发现男人的一句话会让女人跟随，一直跟随你，一直坚持着你。如果你要是一句不负责任的话，这跟我有啥关系，马上这个可能这种家庭这种社会状态马上就塌下来了。那女人可以，甚至有时候可以耍赖啊，这跟我没关系，因为我是女人嘛，对吧？但是男人，
1: 这是一种力量感。我觉得这种力量也来自于我们，一是见人见事经历的多，二呢就是你要通过，咱不能说今天讲医就是从医，但是你要让自己的身体的这种健康的力量能够持续的保持才行。
0: 你健康了才能挣钱，
1: 对，你才有力量，
0: 你能挣钱了才有力量，对吧？你有力量了才能扛起这种家庭社会的责任。
1: 咱们刚才说了好多的这个题外话哈、啊，但是再回到我们今天说的这个大主题，人的健康真的很重要。您刚才提到了，爸妈给的有50%，上下各加个十、四十或者60，但是后天的有好多原本小时候很健康，可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自我的意识，包括我们的自律。

0: 育的情况，他可能把现有原有的爸妈给的这个、嗯、这个先天的这些好东西没有把持住，反倒给消耗了很多、嗯、但是有的人呢先天不足，但是后天补得好，那这后天到底指的是哪些类别呢，主任？
1: 后天太多了，
0: 太多了哈、我们细数一数、
1: 从中医学角度来讲的话呢，先天是肾，肾为先天，肾为先天、
0: 这个很重要。
1: 脾为后天之本、
0: 哦、
1: 那脾就大了啊，脾的概念越来越大，不但
0: 这可不是一个脾脏的事儿，
1: 对，脾脏后天之本、
0: 嗯、
1: 你的消化，你这个运化啊，你这个血啊，很多很多，你的饮食啊，包括来讲的话，我说肝，肝也有用、
0: 哦、
1: 对吧，后天之本是脾，那么那要我肝去怎么去养、嗯、有时候我说嘛，这个自己瞎说的啊，就是脾为后天之本，然后肝呢为后天之根，对吧、
0: 哦、
1: 人的情绪状态绝对影响着一个人的身体健康。
0: 肝是根，
1: 我自己说的。
0: 脾是本，
1: 脾是本身、
0: 哦、
1: 是中医理论，
0: 后天的、也就是说后天我们好多人是因为伤了我们的脾，也伤了我们的肝，导致了很多的健康的问题的出现。
1: 你看饮食伤脾、
0: 哦、
1: 脾胃
0: 吃多了，
1: 情绪伤肝胆、
0: 哦、情绪
1: 伤肝胆，熬夜伤心血，
0: 嗯，心也伤掉了，
1: 最后伤的就是我们先天的爹妈给留的这根儿。
0: 你看刚才我们既提到了脏器，您又说到了这个心血啊、气血、
1: 嗯嗯、
0: 那么其实我们说中医讲的不就是一是精气神、
1: 嗯、
0: 二是气和血的充盈、
1: 嗯嗯、
0: 那再把这些练在一块，我们就应该怎么去认识我们的健康呢？
1: 还是这样，就像您说的怎么认识我们的健康，就是说老祖宗告诉我们不做的事情，
0: 嗯，
1: 就是我说辩证的判断啊，就是尽量不去做、
0: 哦、
1: 你看小时候的事情啊，我就说小时候光脚的光脚踝的，对吧，塌了鞋的，冬天的时候父母的肯定要揍你，对吧，吃凉的肯定不让你不让你吃，然后之后呢出完汗之后脱衣服出去跑去、
0: 哎、
1: 也不让，这就是
0: 消消汗，老人经常会说、
1: 哎、
0: 消了汗再出去、
1: 所以说有一个现在有个老人言嘛，有一本书、
0: 嗯
1: 就是说等我这个年纪才认识到父母告诉你的是正确的，
0: 嗯
1: 啊、就像现在的我们这个很多年轻人95后啊，95后或者甚至00后，我们总是嘱咐、
0: 哦、
1: 啊，别露脚踝，对吧，别露腰，对吧，别吃凉的，别喝那个不健康的科技狠活那些东西、
0: 嗯、
1: 他说你怎么说都不听，唠唠叨叨，其实现在我的年纪就是当年父母的年龄那个状态不是一样的吗，就是告诉你的事情都是我们经历过的，我们受过伤的，影响过的，
0: 有些坑完全可以避开啊，我们这个已经从坑里走过来的，
1: 对，
0: 但是呢这个年轻的孩子会觉得我又没有看到坑、
1: 嗯、
0: 你的话是多余的，
1: 对，
0: 是吧，
1: 他还没有过教训，
0: 嗯，
1: 他肯定不相信你，
0: 是这样，
1: 现在是这个状态，就是我们说一看所有的知识和内容，我们通过 AI 通过豆包通过 DeepSeek 通过很多东西都知道，就像包括我现在咱们讲的所有的内容都可以查到，
0: 嗯，
1: 但是最难的是什么，就是健康是我们的执行力的问题，我们知道了、嗯、但是我们不执行它等于不知道，
0: 嗯，我觉得有一点特别神奇，就是可能以前我们说这个男士女士到了一定的年龄，有人什么28啊，这个以什么样的一个时辰算的、
1: 嗯嗯、
0: 到了这个时候你的身体才是一个走下坡路的、
1: 嗯、
0: 但是现在是不是随着这个我们的生活质量啊饮食各方面的丰富了，它这个人的这个高峰的时间节点是有变化的呢？
1: 会事实上这个您问这个问题特别好啊、
0: 嗯、
1: 特别高端，这个也是在临床中我也在思考，
0: 我也想探究这个问题、
1: 是这样啊，
0: 嗯，
1: 人体人的自然规律可以通过健康生活方式改善个人的心理状态，
0: 嗯，
1: 可以迟滞或延缓衰老、
0: 哦、
1: 但是不能客观上完全客观上改变这个规律，就像是女子77啊，女子4728，就说3721到4728之间是女子怀孕的高峰期。
0: 嗯，
1: 那么男子来讲的话，像我说的，那24就是3824、4832，这个是可以怀孕的高峰期。又落到我的专业上了。
0: 哦，
1: 如果说现在来讲，国际上已经认定了，就是女子35岁之后，男子40岁之后，他的卵子质量和精子质量是大大不如以前，所以我们提倡这个现在就是不叫早婚早育，就是适时怀孕。
0: 嗯，
1: 那就刚才您说这个事情，说那我通过养生可不可以延缓？可以延缓。
0: 嗯，
1: 我们可以提高我们生活质量。譬如说我35岁，我可以还继续跑400码，可以跑多少米？然后跳远可以 譬如说我今天虚岁50，我可以

0: 就是通过健身，我可以推将近100公斤的东西，或者说深蹲可能150公斤以上，或者是做很多的力量，单纯从力量上，或者是从这个身体的强度上来讲，可能要比年轻的要强。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长时间这种耐受不如年轻人这种阳气比较盛的这种状态。所以说呢，我们既要养生，又要那啥注意的我们的节律，譬如说。人到30的时候，熬不了夜了；人到40的时候，要睡午觉了；人到50的时候，要知道明显的减法了。就是你要干什么，你一定不要干什么，而不是说干不干什么都行的时候了。
1: 你得了解自己的这个状况，要了解自然规律和我们的身体的人的这个规律。
0: 对，它有个弹性的一个空间，但是自然规律是不可变的。譬如说，女子这个月经的问题，前几天有一个跟我同龄的一个女同志呢，是，就是外县的，然后之后有半年多没有来例假了，然后之后呢，她想调身体，因为经调那稍好，我给她调调身体，调调身体，她例假就来了，她就害怕了，然后之后问我王大夫啊，那个。我的月经来的是不是正常月经？我说你这个情况，因为按照周岁来，7749，我说你的是正常来例假的，可以女生可以延几乎延长到55，但是你气血充盛就可以来例假。你要气血不充盛，那可能来讲40岁左右就绝经了。所以说这个规律是规律，但是你过度的耗损
1: 对，
0: 会影响提前绝经。如果说这个营养啊、运动啊、心情更好的时候，就可以延缓你的月经状态，就是可以延缓，但是不是绝对改变。
1: 不是不可能，但是呢，要需要你一个努力，
0: 对，
1: 要进行一个养生的配合很重要。所以刚才您说到几个节点，比如说女士的35，男士的40，就是我们要知道我们的人体的这个规律之后，你就要什么时间做什么事儿，这个很重要。你不能把自己还当做一个17、18的小姑娘。我露着脚踝，露着脖子，初春的时节，那就是不一样。人小女孩、小男孩，可能他这个时候他阳气比较盛。你说了这个怕冷，人家就是不冷，所以他是会有这个时间差的。
0: 他有时间差，但回来后都会找上的。
1: 对，我就要说到那个点儿，他就会啊，原来老妈说的是对的。
0: 他叫迟滞性发病。
1: 对，但是已经来不及了。
0: 对，会影响，就是还是这样，就是为什么我们。中国传统的一些文化呢，就比较根基比较深，就是说和其他国家这个民族的我们还是有区别的。我们老祖宗教我们的东西，几千年来，包括仁义礼智信呐、温良恭俭让啊，哎，包括生活上的所有的东西，包括东北，你看坐月子，你坐月子科不科学？我觉得还是科学的。
1: 哎，所以我们有的时候，我觉得没事的时候翻翻《黄帝内经》还是非常好的哈。
0: 对，
1: 那可以研究研究，会养生，会健康，关注健康的每一天。大家可以继续留言，在这个广告之后，我们就一一的来为大家分享大家伙在我们的视频端的留言的问题。不要走开，咱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省交通运输厅提醒广大农民群众，春耕期间不要为了图方便乘坐农用车等非正规客运车辆出行，您可拨打当地交通运输部门公布的预约电话，乘坐正规客运车辆，保障自身出行安全。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5: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6: 倒掉吧，
7: 倒掉吧，
5: 倒掉吧。
4: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8: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7: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9: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4: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0: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1: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2: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3: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4: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5: 他李婶儿，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6: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17: 王叔李婶儿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18: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1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0: 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1: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0: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1: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20: 哎，我真的。
21: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0: 去就去。哎，那个，
22: 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1: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4: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5: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2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5: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4: 稍后您将听到的是，会养生，会健康。
25: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26: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25: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27: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25: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28: 健康大智慧，养生易

0: 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1: 会养生，会健康栏目由吉林省科学技术协会、长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播出，
2: 及时与时时敲响吉林大地的健康知音。老师说知音好啊，的确就是及时雨，也是一语双关，我觉得也是一场及时雨。那通过省科协的这样的一个板块，和我们全省的乃至全国的朋友一起，把这一场及时雨呢奉献给我们更多的关注健康、关爱健康的百姓。
3: 非常感谢咱们吉林省科协和咱们吉林广播电台啊做的一个给吉林省这个老百姓和这个乃至全国老百姓做一个最好的、最科学的、最及时的科学的指导，包括咱们说的三农啊，
2: 对健康的这种科普尤为重要。
3: 科普包括这个其他的农业这方面，我也经常听专家讲的一些，这个非常好。因为我们是农业大省，然后呢，我们也需要一个这个医疗的团队，这是非常好。让我们和老百姓啊和能更好的沟通。我们医生自己会因为做节目或者是预诊，会更深的感受自己的价值，因为是呢，在这个省一级的医院平台上，我们可能这个患者啊，这个病比较集中，或者是来讲比较单一。但当你下到这下乡之后，你发现什么样都有，你会感觉
2: 更接地气，更能搜集到大家伙这个急需要解决的问题。我们再把它拿回到我们的医疗的研究当中，可能会更加的能够惠及更多的百姓。
3: 对我们感觉到价值的所在。
2: 就像
3: 不是泛泛的，
2: 对，无论是在节目的平台当中，我们在直播间里，通过这种直播的平台声音的传递，那我们在做科普走下去的时候，我们也是面对面的汇集百姓。再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主任刚才也在强调，他说我其实要跟大家再分享分享中药。其实我们就说现在我们更多的人认识中医、了解中医、喜欢和中医打交道，愿意用中医中药的方式去干预我们的健康的问题，但同样在中药方面的应用，我们也要注意这方面的安全，是吧？
3: 对，是的，就是这个话题呢，应该是几千年来就有了，而且由于这个我们的西医进来之后啊，西方科学进来之后呢，我们开始逐渐的探讨这个中医药的有效性是没问题，毋庸置疑的。但是呢，就像是我们也做这个科学研究，包括这个我有几个课题都在几大动物学院做的极度和长途的实验。为什么就在临床上已经效果很好的还要做极度长途呢？就是说这个安全性问题啊。譬如说我在这个省妇幼啊，省妇幼保育院呢，我们经常接触一些孕妇的患者啊，包括这个孕前期这个怀孕准备的时候长时间吃药这个患者，他有一种担心，就是说对孩子有没有影响，对这个身体健康有没有影响，对肝脏有没有影响。是这样的，有一些药物，中药的药物呢是有毒性的啊，就是特别是我们在这个治疗这个风湿病啊，治疗皮肤病的时候，有一些药物它有考虑它一些偏性，我们强调的毒性事实上是一种偏性，这种偏性呢在治疗的时候长时间累积的时候会影响肝脏这个毒性的话，会有的。就是说那我在长时间治疗这个类风湿这个疾病，或者说这个皮肤病啊，这个尽管不是我专业，但是我们经常能接触啊，这个会有一些要注意一些的，就医生开药的时候也会很慎重的。但是呢，从我这块呢，就是从我这一方面呢，就是说保胎这一块啊，然后治疗羊水过多羊水过少这块，包括治疗这个孕期的妊娠的恶逆呕吐这块，包括治疗这个多囊卵巢综合症啊，或者是来讲这个子宫内膜异位啊，包括这样说的我们宫冷啊，包括男性的一个少数性症啊，这些中药呢我一般都采取的就是药食同源的药。国家颁布了这近些年颁布了106种的药食同源的药物，然后呢还有临床上基本是无毒的药物。
2: 就是首先他是要准爸爸准妈妈，你要考虑到他在备孕的过程当中未来孩子的这个健康，同时要兼顾才行。
3: 包括怀孕的孕妇，我们在治疗的时候都使用的是这个 药食同源的。什么叫药食同源？就是我说的比吃大米还安全的药物。
2: 哦，对
3: 对，是这样的。所以说呢，我们老百姓呢，就是说特别是不经常接触中药的人呢，会有一些误会，或者是有一些这个其他社会声音。但是我觉得呢，就是说因为我个人，你看患者说了吧，就是我经常

0: 吃药，我现在每年也定期体检，我通过调中药的调理，那么现在来讲，以前是18年之前呢有过重度脂肪肝，现在基本上查完之后，在二院查的时候基本就没有了，找不着了，
1: 给自己调好了，
0: 调好了，运动和饮食，对啊，特别来讲的话，如果说中药要是药毒性的话，我是从2023年3月16号吃的，吃到现在已经是吃了3年多一些，
1: 这时间节点记得这个准，
0: 那对我的要真实，对，我只有我的真实才能有说服力，对吧？所以说我吃了3年多一点，然后我身体比以前要更健康，我的感觉，我的气血状态，我感觉要比前几
1: 年。大家通过视频哈，就是虽然有一点美颜，但是如果您和主任面对面的话，会感觉到什么叫红光满面的这个状态，真是不一样。
0: 兴奋。
1: 这样，主任，我们来看看大家伙的留言哈，有不少朋友开始要向您咨询问题了，也有跟您分享的。这个叫做燃源，他说这一段时间一直是白天的。喉咙痒，老师呢让我该吃点什么，就是老师我应该吃点什么，按哪个穴位，请教一下主任。
0: 其实客观来讲，按穴位这一块啊，我不擅长。就不专业的我不评价。其实咽痒呢，往往跟春天的春风有关系。
1: 春风。
0: 用一些益气养阴的疏肝的。这药物或者是来讲的话，你看你要是我说菊花板蓝根这个蒲公英根清热疏肝这个养阴的比较好。如果说想吃用的汤药呢，就是想吃汤药或者吃那个，现在最适合吃什么，杞菊地黄丸地方，因为往往春天发病的往往是冬天它就有了，有问题，
1: 冬藏没藏好
0: 对，
1: 春天一生发就出来了。
0: 所以说呢，我们用这个杞菊地黄丸既有养肝明目然后呢又有补肾水的作用。
1: 明白了。再来看一下这位好朋友哈，他说是王医生让我对中医有了浓厚的兴趣，觉得中国的中医很伟大。还有呢，这个大洋说了，因为后来严重痛经，然后妇产这个医院确定的是子宫内膜异位症，治疗方案有孕激素的控制啊，这个犹豫之后求助了王主任，让我用中药治疗3个月后，这个看效果，目前已经完全治愈了。不知道您还有没有印象哈？这样的
0: 朋友有印象，
1: 有
0: 哈、啊，这是我们医患之间共同努力的结果，不是一个医生个人水平的结果，是相互信任、坚持和努力的结果。
1: 对，我特别相信，就是医患之间一定要同步才行。不然医生费了这么大的劲，告诉你哪些在用药的过程当中应该多吃少吃，如果你不听，你的那些生活习惯还不改，其实是没有什么太大用处的。
0: 会有我一个感觉，你说的事情我有感觉啊。就是说。首先你见到患者的时候，你要让他感受到你是他的亲人，然后你俩的立场是一样的，你俩是共同对付疾病的时候，他就依从性就提高了。如果说你高高在上，一个审视或者审判的一种这个状态来讲啊，患者哪怕就是你就是你再权威，他有时候他心里头有不舒服啊，感觉你说的倒是真的，还是这种语气语言的方式，可能让他接受不了，可能他用药的时候他可能依从性差，那所以最后的临床效果。
1: 对，而且中药它不是一个马上立竿见影那么快，但是你要是用了2天之后发现我还没有什么变化，老师说对不对呀、啊？我要不要换个医生，这时候就很麻烦了。
0: 对，
1: 是吧，
0: 医患之间呢一定建立一个很深的一种相互信任，然后呢我呢跟可能其他也不太一样，我一般得让患者加我微信24小时后的这个有的时候呢，这个有些急症的，就像您说这个中医中药，我们早期的理解都是中医中药很慢，实质上在临床上很快。
1: 对，相反哈，我们说两个方向都有。我们看了很多，一些古代的这样的片子，有的医者在喂药的时候，真的是立竿见影，很快就会有。
0: 可以的。
1: 对，然后我们后来在做节目当中也听到一些老师说，真正对症的药，可能一口下去之后，患者是有感觉的。
0: 是有感觉。
1: 三碗药下去之后，是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状态的？
0: 举个例子，就是2016年、2017年，那时候我还刚开会回来，然后之后有一个范家屯的一个患者啊，这个孕期的高烧40度，那时候我和那个因为我中医科和那个内科，中医内科刘老师呢，我们都是大班的，都是他一个人。然后呢，刘老师说呢，你这个就是抽血化验，然后高烧，然后之后呢，西药呢可能配合着头孢的一个相对安全的一些药物，头孢它不退烧。 然后之后呢，他说那你上中医科。

0: 那个王大夫这块用点中药，然后呢我根据患者的状态，因为他那时候呢就是烧的不行了，就是还是春天的时候烧的不行的时候，我自然好我有个棉大衣，我给他盖上之后，我给他喂的中药，是我记得是11点喂上的之后，12点45就是汗发完汗之后、
1: 哦
0: 烧就退了，然后就38.5度、等到1点多钟我让他走的时候就已经36.8度、36.9度了、这是真实的案例，因为很多患者他应该也就是说他知道之后就也那啥感觉，哎中医这么快吗，中药这么快吗、还有的中药有个特点就是啥，可以预防你的疾病的程度，譬如说当你发病的时候医生能感觉出你这个病跟普通感冒不一样，可能你的风温比较重比较急的时候，医生会告诉你一日七伏。我有个患者就是
1: 七伏
0: 就是2副半药、就是我用的是小柴胡汤加桂枝汤又加碱、然后之后呢让他每一个小时喝一顿、每个小时喝一顿，然后之后呢干上背，然后呢喝温开水，从下午4点半喝到晚上11点，然后呢他突然就是烧起来之后，他正常是不烧的，我在临床不怕发烧的患者啊，怕不烧的患者，就是孕期患者，孕期的患者你要不烧的话往往反正说他的免疫力的集体免疫力下降不行、所以说呢我通过补他的阳气，补他的这个身体状态，然后烧起来之后发汗马上就烧就退了，身体就舒服了。因为有时候我配跟追踪啊，我尊重患者有时候就追到半夜，我再看我的患者这个什么效果，然后患者烧退了，汗出的烧退了，我就能睡着觉了，就是这种
1: 放心了啊，
0: 放心了。所以说中医中药用好了、用准了，有时候是很快的。
1: 这个我们理解了这个概念了。再来看一下，小荔枝说了，说我现在没事路过医院都愿意进去和王大夫唠唠嗑，唠完之后心里特别好，能好一大段时间呢。
0: 这个心情很重要，因为现在我们的状态就是我们社会快速发展啊，人和人这个之间的距离可能要间隔要多一些了，然后呢工作压力生活压力都会多，人都产生一些焦虑啊。
1: 他没有把您当做医者，而是光把您当做朋友，所以路过这儿我要看看朋友去。
0: 他你说朋友好像远点儿。当自己的哥哥
1: 啊，
0: 很多
1: 亲人，
0: 哎，哥哥当亲人、有的时候记得当年我在中医药科学院的时候，我前两天跟那个患者讲了，有一个老阿姨，当年我才30多一点，然后呢那个老阿姨94岁，那当年我不做过这个尿频尿急的膀胱过度活动症的课题，这老阿姨知道之后，她每次要犯病的时候必须得找我。就是我说这意思就是她找到你之后看着我就好了。但是他姑娘都68了，然后说妈呀，你这个，你说王大夫，你总麻烦干啥呀？其实来讲话，我们说老小孩、小小孩，90多岁的人，他心里有一种寄托。你想，90多岁人身边的朋友基本都不在了，女儿都68了，能谁能跟他说话？所以说，唯独的医生能跟他。
1: 说到他心坎里，
0: 没有任何隐私的，然后他什么事都跟你说的，就像这个叫医者父母。就是这一个状态，
1: 所以有一些我们说化疗现在变成这种说话聊天的方式让我们释然，也是一种化疗的方式。好，我们再看一下哈，这个朋友棉花糖说了，王主任看得特别的准，中医大专家，的确是。还有这个叫属于他说，生完孩子一定要吃点中药补气血，我就是因为这个没有补，刚出月子产后风湿，也要感谢主任救了他的命，现在那孩子9个月了，啥事没有，一个人带俩娃，使不完的牛劲儿。
0: 这个产后风湿呢，这种风湿和那个咱们西医临床上意义的风湿是不一样的。就是说，因为我们产后之后呢，因为身体虚弱，会受到这个外界的这种风啊，还有潮湿的影响啊，这种风湿不是那个西医的风湿，但是确实存在，确实存在。还是就是我们在打月子期间呢，就是说我们避风这块也很重要，包括不要沾水也很重要。东北的确实这个
1: 的确湿寒的这个问题、
0: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跟大家提醒一下，因为这个当年我有个患者，我调完之后怀孕之后，他回山东生孩子了，后来说在山东呢，要是这个。 由于他产后也受的这风湿，他们过度的怎么的呢？他越治越重的原因是啥啊？我说的不是攻击谁啊，就是越治越重的原因是什么？他发汗疗法，
1: 嗯，
0: 他用发汗就做大木桶，然后之后调越治越重。后来之后，正是我记得很清楚，我上的是我出差的时候给我发微信，我说王大夫，你给我给他开方，我根据他状态，我用补养气血，然后我说煎完不要再发汗了。

0: 我说发一次汗就够了，不能一直发汗。对，炒以后风湿不能一直，因为本身你就身体虚，汗为心之液，你越发汗它越伤着你。你可以温和的调养调理，千万千万不要过度的做大木桶啊，发汗那肯定长虚的啊。就是这个题外话，我刚想起来这个事情。
1: 千人千方，每个人都不一样，不要按照别人这种方式痊愈了来去衡量我们自己的治疗的方式和方法哈。然后大洋说了，说主任让我看到了传统中医的魅力，的确是这样。那我们再来看看朋友们，代言说了，主任医术精湛，身边很多朋友都非常的信赖主任。还有这个叫做丽杰，感谢主任用他的中医中药治疗不孕不育的方式，帮助了弟弟和弟妹在结婚多年后有了可爱的宝宝，圆了多年的梦。这个祝贺这位朋友。还有这个属于说我的产后风湿就是立竿见影的见效，就是这样的效果。还有朋友说主任治好了我的痘痘哈，中医要调理好身体，调理身体之后怀的宝宝，现在呢孩子已经六岁了，恭喜这位朋友。还有朋友说胃风怕冷怕水怎么调呢？主任，胃风又怕冷，又怕水，
0: 这个就是我们常见的临床上寒湿和瘀这种状态。
1: 又寒又湿又瘀。
0: 对，所以说它核心的问题是我们内在身体的状态有寒有湿有瘀。寒湿瘀会导致我们内在出现出表现出来的怕风啊，怕湿，怕冷，对吧？如果你阳气盛就不怕冷，如果说那这样的话，你没有湿邪不重的话，你就不怕这些风啊，或者是凉这些东西。所以说我们在调理身体的时候呢，就是正气存内，邪不可干。我们调的是内在的东西，把内在的调好了之后，外在自然而然的这些东西都会这个会减轻的。所谓的这风寒暑湿燥火，那这都是这个属于外界的东西。但是为啥一样的坐在办公室，一样的在外边玩，是吧？一样的空气，
1: 有的人穿短袖，有人穿棉的，同样的这个季节，同样的这样的时间，真的每人穿着不同。
0: 内在的体质，先天体质是一方面的，就我们强调可以存在先天的差异，但是我们内在要收涉及到要修复。比如说我脾肾阳虚，那我就温阳健脾祛湿，那我可能吃一些温阳的健脾的，别人要吃的上火的，我吃就没事儿。对吧？但是如果说他阴虚火旺的人，那你要稍稍补一点，马上就是口舌冲冲了，
1: 火冒三丈，都是冒火星子啊。
0: 那个国医大师那个王琦教授也是那个我老师的师傅，最后也叫师爷，他就强调这种九种的体质学说啊。现在零几年他是那时候我就学，但尽管那时候不是他的那个徒孙的，但是我就感觉非常科学，适合老百姓。比较容易辨证自己，就是啊，九种体质啊，你看那个气虚体质啊，这个阳虚质啊，阴虚质啊，这个湿热质啊，对吧？来讲，包括来讲血瘀质啊，来讲说，如果这些东西自己平时注意，然后再加上养生这一块调理，慢性的调理，别着急，一点点把自己升。你看说，那我吃中药的过程中，我也是在疫情之后出现这个比较身体比较疲劳，那么我调了两个月中药之后，身体才恢复的。所以大家不要着急，找好
1: 医生，找对医生，找对人很重要。
0: 对，找对医生，找对人，然后之后你俩一起商量，你和医生商量共同的一个。叫什么呢？叫协同。医生要求你做到什么，你要求医生做到什么。就像我总跟患者说的，我说你要听话，结果疗效不好是我的责任。你要不听话，我开这个开仙丹也没有效果。
1: 要协同作战，
0: 协同作战，
1: 要组团来作战很重要。来，我们看一下这个，抓紧时间再看几个大家的留言。坤说了，我身体无力，低烧，心悸很多年了，去各大医院检查治疗都没有效果，有幸遇到主任，从身体心理一起调起，效果很显著，让我对生活有了自己的信心，非常感谢您啊。再来看一下，还有这个说，医生和患者是相互信任的，信任大夫，大夫也就有底气给你开药了，有的药量大一些，你得这个病去得快，这个互相信任的最重要的作用。
0: 有时候我开药呢，就是为了告诉患者，这个必须得用50克以上，药没有效果。我有，比如说我有时候院里说大补元气，补血助瘀，那我没有元气的 补到不作用。假如说黄芪你用到用不上五十克，党参用不到五十克的时候，因为它药食同源的，它不怕你气不足，你就无法推动其他的那个血液的运行，那你疾病就走不了啊，
1: 是这样，
0: 对吧？你像是你推门不能把人推出去啊，对吧？所以说我就告诉患者，我这用多大量，有时候一抓一大兜子啊。

0: 大为主任点赞哈、啊，这个也在关注我们的节目。还有这青年说孩子脾胃不好怎么调啊？啊，咱在这时候最后一个吧，孩子脾胃的问题咋调？
1: 孩子脾胃这块呢，临床上尽管我不是搞纯搞儿科的啊，但是我一个个人经验啊，小儿推拿。是一方面啊、
0: 嗯、
1: 大家一定关注小儿推拿是非常好，包括
0: 非常好
1: 啊，但不单单是我们妇幼本院省中医院还是这个市中医院都有很多小儿推拿医生，包括社会上有很多小推、
0: 嗯、
1: 是非常好的啊，非常好，现在很专业了，推拿这块儿、
0: 嗯、
1: 一是小儿推拿它能改善这个胃肠道这个调整，第二中医中药这块儿啊，中医中药这块效果是非常好的，就是我家这么说啊，不是我这块，就是我家这个方里曾祖父给我留的第一方就是小儿健脾散。
0: 哎呦，
1: 这所以说我说的意思
0: 叫小儿什么？
1: 小儿健脾散。
0: 健脾散，
1: 就这个是一个不是一个秘方，就是一个这么说，就是个经验方。为什么我这么说呢？临床上我们中华民族，特尤其中国这个近代来，妇科儿科。对中医药疗效是最确切的，是最准确的、
0: 嗯、
1: 啊！所以说呢，给小孩用中药是没问题的。我现在手里头有九个月的，还有月科里吃中药的，还有一岁多点吃中药，效果都是很好的。我说的意思是说，不是单独王大夫开的效果，是很多儿科专家开药效果都很好。但是我们怎么做？就是医患之间一定要配合好。要干，要你干什么你就得干什么，然后相互配合，小儿推拿呀，包括孩子的情志啊，包括喂养啊，科学喂养啊很关键，包括医生的开药这个尺度拿捏呀都很关键。
0: 还有很多问题我们这个时间的关系不能一一的来解决了、以后呢我们也会做相关的预告，大家可以关注乡村广播会养生会健康的官方的视频号啊，我们官方的微信公众平台，如果您是新朋友别忘了在我们的视频端点点关注点点赞，上午9点半到10点半准时来关注我们的会养生会健康。再次代表听众观众朋友感谢我们的王小龙主任，辛苦主任，我们再见。
1: 感谢大家。
0: 好，那节目结束之后可以通过我们的吉祥新闻端会养生会健康的官方视频号实现我们的历史回放。本期的即时语到这儿呢就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初审会与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省交通运输厅提醒广大农民群众，春耕期间不要为了图方便乘坐农用车等非正规客运车辆出行，您可拨打当地交通运输部门公布的预约电话，乘坐正规客运车辆，保障自身出行安全。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5: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6: 倒掉吧，
7: 倒掉吧，
5: 倒掉吧。
4: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8: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7: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9: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4: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0: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1: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2: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3: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4: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5: 他李婶儿，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6: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17: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18: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1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0: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1: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0: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1: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20: 哎，我真的。
21: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0: 去就去。哎，那个，
22: 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1: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4: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梳理一周新闻，点评时事热点，976新闻周刊，带您轻松听新闻。
23: 梳理一周新闻，点评时事热点，听众朋友上午好，欢迎收听976新闻周刊，我是思妍。我们的节目正通过全省55个调频转播台同步直播，您可以通过吉祥新闻网和吉祥新闻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今天是2026年5月2号星期六，农历3月16。下面思妍带您一起盘点本周国内发生的大事小情。本周封面，

0: 农业强省进行时，吉林一季度农林牧渔业经济运行稳中有进，质效双生。本周关注双辽花生链通富裕路。本周亮观点为您点评中国式安全刷屏出圈，彰显中国之志。本周聚焦2026年五一档电影片单发布。本周透视，痛风发病率呈年轻化趋势与哪些因素相关。本周透视，牛奶等液体加热后轻微搅动易引发报废，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封面新闻。
0: 今年一季度，吉林省农林牧渔业经济运行稳中有进，质效双升，总产值稳步攀升，农村居民收入大幅进位，粮食春耕保障有效落实，特色农产品产业链强势赋能，为全年三农工作开好局、起好步筑牢坚实底气。本周封面一起关注。
1: 一季度全省农林牧渔业总产值339.31亿元，比去年同期327.7亿元提高11.61亿元，一产增加值169.63亿元，增速均为3.8%，与全国平均增速持平。眼下正值春耕生产黄金窗口期，全省上下锚定全年粮食总产量900亿斤核心目标，挂图作战，细化分工，逐级分解压实粮食增产任务清单。在公主岭市均平家庭种植农场的耕地里，大型免耕智能播种机正在匀速作业，两种精准播撒、化肥同步深施，全程机械化，一气呵成。
2: 播种的精度啊，包括那个株距啊，就比较匀，效率非常高。大面积作业两垄的，一天做5-6公顷，就是4垄的10公顷以上。
1: 分行业看，我省设施农业和特色种植发展迅速起势。一季度种植业产值10.86亿元，占总产值比重由去年的2.8%提升到3.2%，增速达到17.3%。在吉林市昌邑区桦皮场镇飘阳村的兄弟樱桃生态园温室大棚内，樱桃树上串串红果挂满枝头，色泽鲜亮。
3: 一共有10座大棚，每座大棚是在600平左右，采摘时间是2个多月，每年的总产量在1万斤左右吧。
1: 一季度畜牧业为总产值提供了重要支撑，全省畜牧业产值达311.57亿元，占总产值的92%。在四平市顶牛牧业的万头肉牛养殖园区，一排排标准化圈舍内，膘肥体壮的肉牛正进食着精心配比的饲料。目前园区肉牛存栏量已达1800多头。
4: 我一年出栏2匹，春天一批，秋天一批，大概这一年一整年吧，3000左右头。
1: 一季度，我省做强优势特色产业，以龙头企业带动特色集群赋能，让田间好粮、特色好物变身高附加值热销商品。在长春皓月集团智能化肉牛深加工生产车间，流水线全速运转，智能设备精准作业，分割、检疫、包装、冷链全流程闭环管控，高端雪花牛肉、牛肉休闲制品有序下线。
5: 我们第一季度啊，全线满负荷生产，依托的全产业链的生产优势，全力保障牛肉产品的市场供应，持续的联动咱们省内的养殖农户，保底收购，兜底增收。接下来呀，我们会继续扩大深加工的产能，更多的带动乡亲们就近就业，助力吉林省畜牧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1: 人参加工产业也顺势提速，提质赋能。在通化东方红西洋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工人们正加紧赶制订单。近年以来，企业销量一路走高，参制品总产量比去年同期增加20%。
6: 我们整个企业生产能力大概是一年能有1500万盒以上，我们争取加快我们整个生产效率，早日完成全年的生产目标。
1: 一季度吉林农业经济稳健开局，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达到6.6%，高于全国0.5个百分点。
7: 本周关注。
0: 近年来，双辽市立足沙性土壤资源优势，大力调整农业产业结构，把花生作为兴业强县富民的特色主导产业来抓，从两种培育、规模种植到精深加工全链条发力， 让昔日不起眼的花生真正成为双粮。

0: 帮农民增收致富的金豆子。
1: 在双流市红旗街道卧虎镇等花生主产区，农户们正抢抓农时进行备种备肥。益顺村花生种植大户李刚告诉记者，近几年当地的一家花生种子企业以公司加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的模式，把花生种植与联农带农深度绑定，不仅为农户提供好种子好技术，还保底价收购。现在村里家家户户都种花生，日子越过越红火，
2: 收入比较可观呢，平均产量13500，就是产量是你决定你的收入，所以说产量不上来也不能跟随这一年。
1: 龙头带农户增收有保障。走进位于双流市益顺村的双鹰种业有限公司生产厂区，车间内正紧张有序地开展花生种子的筛选、加工与包装工作。车间外，工作人员忙碌地将一袋袋封装完好的花生种子整齐装入运输车辆，确保种子及时送达农户手中，为春耕播种保驾护航。
3: 目前呢，正在进行备春耕，我们发出种子大约是500多万斤，包括黑龙江、还有松原、还有内蒙、还有辽宁这几个省市、县都有。
1: 目前双流花生已形成从两种繁育、规模种植到精深加工的完整闭环，今年双流市花生种植面积预计稳定在20万亩以上，一颗颗花生米串起科技创新链、产业增值链和农民致富链，成为双流市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生动注脚。
4: 亮观点，
0: 快递放门口不会丢，凌晨3点敢独自吃夜宵，书包扔在咖啡馆没人碰，这些中国人习以为常的日常在社交媒体上掀起一场羡慕风暴。随着中国游持续升温，大量外国博主纷纷在社交媒体上分享在中国的安全体验，他们惊叹于中国深夜街头的灯火通明，震惊于无人看管的快递安然无恙，更被陌生人之间无需言说的信任所打动。一个社会是否有秩序，关键在于国家机构的公信力以及社会成员之间的凝聚力。瞄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各级各地政府出台一系列加强社会治理的政策措施。正如网友所说，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世界，而是很幸运地生活在一个和平的中国。中国人真诚地希望国家好，世界好，这也是中国式安全的独特魅力。近日2026北京亦庄半程马拉松暨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鸣枪开跑，超百支各具特色的人形机器人赛队同台竞技，最终荣耀自研的闪电机器人以50分26秒的竞时成绩夺冠，这个成绩超越了人类半马世界纪录。同时相较去年机器人冠军2小时40分42秒的成绩有显著提升。老旧小区加装电梯，街头巷尾停车治理，政务服务只跑一次。观察近年来许多基层难题的疏解，一个共同的闭环逻辑愈发清晰，发现问题快速响应，协同处置，反馈评估，环环相扣，这既是增进党群相互信任的基石，也蕴藏着治广大而尽精微的治理方法论。当一条扰民多年的断头路被打通，当一个横跨多部门的审批流程被优化，群众体会到的不仅仅是效率的提升，还有自身诉求受到郑重对待的获得感。站在群众的角度，以问题出发点，以目标为行动方向，以结果为检验工作成效的落脚点，三者统一方能把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闭环的有效运转正是运用系统观念的生动实践，彰显上下联动、彼此协同的治理智慧。
4: 本周聚焦，
0: 五一假期临近，电影市场迎来观影热潮，多部题材丰富的新片集中登陆院线。国家电影局日前发布了2026年五一档电影片单，本周聚焦请听报道。
5: 五一档上映的影片涵盖革命历史题材、喜剧、动作、悬疑、动画等多种类型，为观众提供丰富多样的观影选择。其中红色题材影片《浴血困牛山》以红六军团长征为背景，讲述红军战士为保护群众宁死不屈的故事。影片韩战一

1994，讲述香港警察游走各界，冒险揭露真相的故事。此外，现实题材影片《时间敢死队》，聚焦探月工程的纪录电影《登月第一步》，动画影片《燃笔娃》，《猪猪侠大电影之竞速小英雄》等，以及迈克尔·杰克逊《巨星之路》、《穿普拉达的女王二》等多部进口影片也将在五一期间上映。活动上。

0: 与以下几个方面息息相关。首先是饮食结构失衡，年轻人偏爱火锅、海鲜、动物内脏等高嘌呤食物，加上频繁饮酒、喝高果糖饮料，大大加重了尿酸代谢负担。其次是生活方式不健康，熬夜、久坐不动、缺乏锻炼等习惯会导致身体代谢速率下降，尿酸排泄受阻。此外，精神压力大、体重超标等因素也会进一步扰乱体内嘌呤代谢，让高尿酸血症悄然盯上年轻群体。
1: 在门诊的确也能够看到好多这个高尿酸血症甚至痛风的患者都是比较这个年轻的，所以还是这个生活方式，大家可能没有这个管好自己的体重啊，包括饮食啊，包括这个运动啊，那么这些都可能会引起尿酸的一个升高。
2: 本周后事。
3: 微波炉是常见的家用电器，用来加热食材便捷又高效，但很多人往往会忽视微波炉的暴脾气，错误使用容易引发意外。想要安全使用微波炉需要注意什么？究竟哪些物品不能使用微波炉加热呢？本周透视一起来了解。
4: 用微波炉热牛奶是生活中比较常见的情况之一，然而这其中也有隐藏的安全风险。在试验中，消防员将一杯牛奶放入微波炉进行加热测试，加热近一分钟左右，微波炉内的牛奶就开始从玻璃杯中溢出。
5: 哎，淤了，里边已经淤了。
4: 消防员立即停止加热，将玻璃杯从微波炉中取出，随后将一个勺子放进牛奶中，看似平静的牛奶瞬间翻滚起来，大量滚烫的牛奶溢出杯子。专家介绍，牛奶、水等液体在微波炉中加热时，由于微波是从内部同时加热，不会像明火加热时产生上下对流，因此即使水温达到100摄氏度也不会沸腾，但只要有一点外力扰动，就会引发剧烈的沸腾和喷溅，有造成烫伤的风险。专家提示，两类食物最好不放入微波炉加热，一是带皮带壳的食物，如鸡蛋、板栗，其天然密封结构会导致内部的水汽无法排出，压力积聚，容易引发爆炸。二是油炸食物，高温会使油脂飞溅，可能烫伤人体，引发火灾。此外，塑料外卖盒与食物一起放入微波炉加热，也会有健康风险。今年3月，浙江大学一项研究发现，把带油的塑料外卖盒放进微波炉加热三分钟，释放出的微塑料数量比只装水的外卖盒加热高出100倍以上。这些微塑料很容易随食物进入人体，损伤肠道，甚至增加患癌症、心脏病等疾病的风险。专家介绍，有一些物品绝对不能放入微波炉，如金属制品、锡纸等会反射微波，产生电火花，可能损坏设备甚至引发火灾。密封容器一旦放入微波炉加热，也可能会因内部压力增大而爆炸，容易导致人员受伤。
3: 在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本周封面，农业强省进行时，吉林一季度农林牧渔业经济运行稳中有进，质效双升。本周关注双流花生链通富裕路。本周亮观点为您点评了中国式安全感刷屏出圈，彰显中国之志。本周聚焦2026年五一档电影片单发布。本周热议痛风发病率呈年轻化趋势与哪些因素相关。本周透视，牛奶等液体加热后轻微搅动易引发报废。以上就是本期976新闻周刊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由思妍为您播报，编辑未来，初审戴婷，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感谢您的收听。12点整，您将收听到的是乡村振兴直播间节目。朋友们，再会。

0: 省交通运输厅提醒广大农民群众，春耕期间不要为了图方便乘坐农用车等非正规客运车辆出行，您可拨打当地交通运输部门公布的预约电话，乘坐正规客运车辆，保障自身出行安全。
1: 素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2: 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房屋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其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返还？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3: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4: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5: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6: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7: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8: 倒掉吧，
9: 倒掉吧，
7: 倒掉吧。
6: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0: 宝宝乖，碗里

0: 要吃干净。
1: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2: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3: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4: 五秒后，启动作业。三、二、一。
5: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6: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7: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消，实现农民富。
3: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8: 他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9: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10: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11: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3: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2: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3: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2: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3: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2: 哎，我真的。
13: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2: 去就去。哎，那个，
14: 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3: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3: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城乡全省共享，
1: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维护合法权益，搭建法源平台，解决法律难题，共享法治和谐，律师到咱家，百姓生活的好帮手。
3: 本栏目由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冠名播出，素案件还原真相，帮听众解惑无忧，素之有理，帮之有效，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4: 素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患无忧。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素邦律师推出律师到咱家节目，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1点，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收看。我是主持人郭亮，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1点呢，都是由素邦律师冠名播出的律师到咱家节目。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可以来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节目外法律热线0431856712341，节目直播间的热线是0431858151788、858151799、858151000。其实大家有相关问题呢，现在就可以关注我们的直播，三部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0431858151788、858157998、858157000。
5: 学法、知法、懂法、用法，听乡村广播，做守法公民。
4: 听乡村广播，做守法公民。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正在直播的律师到咱家。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贾丁军贾律师。大家有相关问题呢，现在就可以拨打热线0431858151788、858157999、858157000。贾律师呢，毕业于吉林大学，曾经在江苏、浙江执业十多年，现在是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专职律师。大家有相关问题呢，可以随时来提问。我们首先跟贾律师打个招呼。你好，贾律师。贾律师你好。
6: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4: 嗯，我们来看看热线上朋友遇到了哪些问题。先来看看长春的王女士，你好。
7: 哎，你好。
4: 请讲。
7: 哎，你是我吗？
4: 是您了。
7: 哎，你好，那个我想问一下，是那个，这边的话，因为马上快退休了嘛，然后我们单位吧，头几年有个四五年吧，然后单位就没给交保险，但是让我们签了一份就是那个自愿不交保险的这个东西，然后现在的话，他就是有四五年没交，完现在就正常交了，但是我马上退休了，我寻思跟单位谈，让他给我把那个之前保险补交上嘛。然后单位的意思是得让我自己去交这些税呀、啥的，还有就什么违约金这种合理吗？
4: 嗯，再问问贾律师。
8: 郑女士你好啊。像这种情况，因为咱们那个根据咱们相关的法律的规定啊，单位让你承担补缴的税费呀、违约金、滞纳金等额外的费用，这个是不合理的，也不合法的啊。你补缴的话，你只需要承担咱们个人的部分。其他费用是由单位承担的，因为这里面这个核心的是什么呢？缴纳社保是单位的和个人的这个法定的义务，你们不能是通过什么约定啊、免除啊，或者约定这个放弃啊，甚至你们双方这个约定就是无效的，所以单位他这个也是个法定的义务。如果是单位这个没给你缴上，他说你们双方有协议约定了，那么是因为你个人原因啊，现在你就想缴了，所以这个费用要你自己全都让你来承担啊，这个是不对的。对，你们双方签订协议是无效的。
7: 那就是说他让我除了我现在就是想补缴的话，我只需要补充我个人该承担那部分，然后剩下他的像那些不用我们管，是不是？
8: 是的，其他部分都是由单位来承担的啊，你只需要承担你个人应缴部分。
7: 那好的，谢谢律师啊。
4: 好嘞，咱们就跟您说到这儿，有问题呢可以添加律所微信18294567，18294567。来看看农安的张先生，你好。
9: 哎，你好，
4: 请讲。
9: 哎，我问一下，就是那个外嫁女，我姑爷是外嫁女，
10: 他在本村分了半了，分了半了。

0: 儿的，以后这是2027年要调地的话，他那玩意儿上哪去调去呢？
1: 他是在娘，您听我说，他是在娘家分了半口人的地，还是在婆家？
0: 在娘家分的。
1: 他是什么原因给他分半口地儿、半口人的地啊？超生吗？
0: 超生啊
1: 、也就是说他现在已经外嫁到其他村子了。
0: 对对对。
1: 嗯，咱问问贾律师，这种情况应该在哪儿？有没有可能主张到另半份土地？
2: 是这样的啊，就是您女儿嫁到外村了，那么关键的现在什么呢？看她这个集体经济组成员确认到哪个地方？
0: 确认到本村了，
2: 确认到你们
0: 娘
2: 家那头了，是不是？
0: 对对对，
2: 你确认娘家那头了，那你现在就是那个，如果说是想要地，那只能是跟你们本村要啊，
0: 就跟娘家那头要，
2: 对，跟娘家那头要，
0: 那我知道了，谢谢你啊。
1: 好嘞，哎，好，跟您说到这儿啊。提示大家有相关问题呢，可以继续关注直播，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1-5788 8581-5799 8581-5700，大家抓紧时间。也提示大家有问题呢，可以添加律所微信1829456718294567，大家有相关法律法规的问题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提问了。我们的直播呢正在进行当中，提示大家可以来参与的就是我们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 8581-5700。

0: 提示大家，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1点呢，是我们的律师做客，所以说大家呢有相关法律法规方面的问题呢，把握住机会，只有在我们的直播的时候，大家才有机会直接对话律师。记住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00控线，来看看松原的赵先生。你好，赵先生。赵先生，把身后的收音机关掉。松原的赵先生再次提醒您，把身后的收音机或者直播关掉。
1: 哎，是我吗？
0: 哎，是您了。
1: 我听是贾律师啊，我咨询一下子，就是今天分地前吧，我包了一份地，一口的地，就是这口的这个出方的吧，有点清楚，就不落在我那个承包户上了。因为为了方便这啥，就后期吧，待十多年嘛，就为了支付钱好取。就驳出去了，驳出去安子缺钱钱了，就是他担心个本儿，我问我这个这一处这没了，算不算整户消亡？
0: 嗯，您相当于不是单独的这个承包户对吧？
1: 就这包这一口人，这一口人没了，就在我那个土地财账上，在十多年就是又驳出去了，驳出这。土地干啥确权人是单驳出去了，
0: 只有在确权的时候是单独确的吗？
1: 都确权前单取，这承包前97年承包就在我这户上了。
0: 97年承包的时候跟您是一个台账一个承包是吧？然后只有在18年确权的时候是单独确权的对吧？
1: 嗯，对，完了这中间就驳出去了还。
0: 别说中间还驳出去了是啥意思？您现在回答我，
1: 他出去吧，好，支付钱在我这上，
0: 那不就相当于分户了吗？那是哪年分的户啊？您别说九七年，
1: 十多年以后了，
0: 哪一年的事儿？
1: 这个10多年以后吧，他为了支付好方便，他又单驳出，为了支付钱方便。
0: 我问您是哪一年的事儿？您别十多年以后，哪块算的十多年以后？
1: 我说的意思不是，我没记清楚，一般一开始就在我这户上了。
0: 现在咱们非常关键的节点是不是说您的这个咱们所说的直补啊，给您分没分户？是您在二轮土地承包合同上后来是不是给您办理了分户？不然的话，怎么可能单独确权呢？这不是一个关键的问题吗？
1: 不是，我说你明白了，那个承包权是落到我户上了，这一口人加到我本身。
0: 您现在手里这个台账是始终没有变化的，是吗？
1: 那就没分，就后期是驳出去的。
0: 您看，您能不能回答我问题，赵先生？您看我这不反复跟您说呢吗？我问您，我说了，您97年分在一起了，之后是不是分户了？然后呢，18年他又单独确权了，然后您又跟我说。

0: 误会了，你说啊，我们97年在一起，那您到底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啊，赵先生，我再最后问您一遍，您回答我的问题好不好？97年你们是在一起分的，这个事儿很明晰了。之后我要问您的是，你们是否进行了分户？如果办理了分户，您告诉我是什么时候办的这件事儿，不要再跟我说97年一起分的了，因为这个事儿现在我们要看您是否办理分户了。
1: 咱们近期，我说10多年前就不这得出去了，就这么事儿没近期都近。
0: 您别说，我没问您节点，我现在节点都不问您了，我就问您是不是单独的承包户了？回答我的问题好不好？如果不是单独的承包户，怎么会给您两家分开确权？所以说您现在要跟我回答这个问题。
1: 我就问你这个算不算这个？这是一开始这个。
0: 那您得回答我的问题，我才能回答您。
1: 你说怎么回答您？
0: 你回答我呀，我问你，你们两家是不是分户了？是不是单独的承包合同了？不要再跟我说97年一起分的事儿了，之后是不是分户了？回答我。
1: 分了，后期分户了，原来是一个合同。
0: 行，那您分户了，您这个情况属于整户交亡，好不好？您看您回答我问题，我们这就能给您答复，好不好？
1: 我先补说两句，我先一开始不在跟你合同为准，我就这么一寻思的。
0: 我所说的分户也不是您分开过了，您最开始的台账在一起，现在问您的是，因为您不是他单独劈出去了，劈出去了是不是大家单独的台账和合同了？这个事儿如果您现在叫不准，您上村上去问一问，好不好？
1: 不是能叫准。
0: 那能叫准是不是分开了？
1: 你这个人那咋不叫我那个分那个97年是那我是当快我办的。
0: 嗯。那是单独分开了，对不对？
1: 后期分的。
0: 后期分开了，对吧？
1: 对对对。
0: 分开就是整户消亡了，这个人不没了吗？
1: 没了。
0: 啊，整户消亡。您当过村会计，这事儿现在还不明白吗？咱还说啥以前了？您不都分开了吗？您别提原先了，咱不提原先了。那原先咱说那东北的地还，咱不用分呢，随便来开呢。你不能说原先的事儿啊。对不对？
1: 不说那个在一个盒子上就算一户吗？
0: 您不是分开了吗？好了，赵先生，我不能再跟您重复了，因为一是耽误时间，二是咱俩反复这么说，特别耽误事儿。您已经分开了，您就是村会计，您心里明镜的，您还揪着这个事儿没有意义。您跟我说97年说我们在一起，咱不说了，那闯关东的时候地还随便种呢，对不对？咱不能讲这个理儿了，赵先生啊。好了，跟您说到这儿，提示大家有问题的抓紧时间添加微信18294567182945678297，来看看农安的陈先生久等了。
2: 啊，
0: 请讲。
2: 我想咨询一下，我是农安县的，那个头轮分地吧，我妹子分着地了，等二轮分地就97年嘛，就是农安县这不有那么这个外嫁女啊，给一标亩地，就嫁到全国县了。我妹子给一标亩地，完了97年呢，我们种一年，98年呢，完了就是村上吧。一共我们是14个组，就我们这9组这10户人家给抽回了，其余都没给往回抽。完了我们呢就向乡去找，向乡政府要地去了呢，乡政府也没给我们解决。我们到农安县的信访局去说去了呢，去信访局说的回去跟那个村上商量。完商量也没商量通啊，完了我们去硬种地去，硬去种地去吧，就是这个村上把这地就包给别人了。人家别人吧就揍我们，就这么往地一压，人家也都是老实巴交的人家呀，也不敢跟人打，就始终就这么多年吧，就让人家给霸占了这么多年。我一寻思，我这怎么得用什么方法能把这个地要回来，或者是这些年的损失我们怎么办呢？从上哪要去啊？
0: 咱问问贾律师。
3: 您是说97年分地的时候，你妹子这个分着地了是不是、啊？然后99年就是我，99年嫁到外地去了。
2: 哎，对。
3: 那你个你妹妹嫁到外地去了，在外地有没有分到地啊？
2: 她后来分了地的、啊，就是说吧，那个整到农安县吧，就有那么个令，就是吧，
3: 我听明白了，
2: 一标亩地。
3: 其实这个就主要的就是说，你妹妹在全国县婆家那边也分着地了，对吧？
2: 后来分着地了
3: 。
2: 就是，他那边那个地叫咱们农安县晚分一年、二年不三年。
3: 行，我听明白了，就是你这边你妹妹在那边也分着地了， 然后你们这个村里面呢，把你妹妹的地收回去了，是吧？
2: 对。

0: 整到我们这个地主地，
1: 你不是说别人别的地方，
0: 你听我说，对不？那不合理吗？他就十四户十四组，
1: 我听明白了。
2: 陈先生，陈先生。您现在打进直播间应该听贾律师说，不是听您说，您已经说完了、
0: 啊、
2: 好不好、
0: 啊、
2: 您听着
0: 啊，
2: 您别有厉害劲儿跟我们使有啥用啊，刚才你还跟我们说哎我们家挺老实的，对，您别激动，咱激动解决不了问题呀
0: 啊
2: 好嘞，听贾律师说、
0: 啊、您是这样的，假如说当时收地的是你们这个村小组是吧，你们村小组收的地是吧，
3: 啊，
0: 你们这种情况，你不要看人家其他的小组怎么收的。如果你们村小组当年把这个地收回去了啊，也就收回去了。因为什么呢？因为当年按照当时的政策和当年当时的政策，就是说这个如果是外嫁女，或者是说有这个其他的情况的，是里面这个地是可以小范围调整的。比如说外嫁女的，如果是在婆家们那头。是没分着土地的，是村里面不能收回。如果是收到，如果是在婆家那边分到地了，不能两头占。当时没分着地，当时
1: 不是分到了吗？
0: 阳谷县完呢，我完两三年，
1: 后来不就分到了吗？
0: 再一个嘛，就是
1: 你要是主张说你要当年的九几年的那个当年那个说那个当时这个是应该不应该收回去？当年这个权益如果主张的话，现在过去二十多年也主张不了了。
0: 那我们那个村上现在也都没往回收，就收我们这几户了。
1: 你们这几户跟他们是不是一个小组的？是不是一个小组？
0: 不是一个村的，一个村的。
1: 一个村的不行。
2: 嗯。
1: 因为那个村小组也是一个集体经济组织，看你们小组啊。
2: 看你们小组没有问题啊。好嘞，咱们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有问题呢，可以继续添加律所微信1829456718294567。提示大家有相关法律法规问题啊，接着拨打热线0431-8581-57888581-57008581-57888581-5700控线。来看看长春的赵女士。您好，赵女士。
4: 哎，你好，律师。
2: 请讲。
4: 我老公然后找借了20万，然后他就做了这个担保人，然后当时觉得关系就挺好的，然后就是抹不开面也就借了，然后在合同上签了个字，结果那个他拿了钱跑了，就是我老公那个哥们儿拿了我老公的钱跑了，然后现在就找不着他了，债主，然后就把我老公告了，然后法院把他的工资卡也给冻了，就是现在手里没有现钱了，然后我们家还指着这个钱就是那个吃饭了。你说就是你说我老公签这个字儿，然后签多少这钱，他这个钱还能要回来吗？
2: 再问问贾律师。
1: 周律师你好，我给你复述一下，您是说您老公帮别人担保了吗？
4: 对
1: 啊，别人借钱，你老公担的保，然后现在就是把你老公那个起诉了，那个借钱的人跑了，是这个意思吗？
4: 对，是的。
1: 啊，像这种情况，你问他的钱还能不能要回来？
4: 对。
1: 你老公帮别人担保了啊，担保的情况下，如果是借款人不还钱，那么这个你老公承担这个担保责任。那么现在呢，就是这个对方向法院起诉了，法院把你这个里面的工资卡给冻结了。那么冻结工资卡呢，是为了这个判决之后生效之后有利于执行，所以说这个冻结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是冻结的工资，如果这个工资是你们家庭生活的主要来源，没有其他收入啊，那么你可以向法院提出那个执行异议，提出异议啊，就提异议要求那个工资不能全部冻结，给你们留一部分生活费用，然后那个这个钱，如果是你们想往回要这个钱。除非什么情况下可以往回要呢？就是你老公承担了担保责任之后，可以向那个他这个朋友不是跑了，可以向他进行追偿。所以说现在你们能做的事就是这个，你们法院进行这个冻结的那个冻结一部分，不能全部冻结。要给你们留一部分生活费。
4: 好。
2: 好嘞，咱们就跟您说到这儿啊。大家有问题呢，可以继续添加律所微信18294567。来看看舒兰的刘先生，你好。
5: 你好。我问一下子，我买了五场地山，我可不可以把那树拿了开荒啊？ 开地种地呀？
2: 不行，你要。

0: 那个拿树的话得到林业部门报批呀、
1: 啊。得报批呀、啊。
0: 对呀、啊。让您罚才能罚。
1: 哦。
0: 嗯，您自己说罚就罚不行。
1: 哦。
0: 嗯。还有其他问题吗？
1: 没有。
0: 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来看看下一位农安的马女士，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0: 请讲。
2: 我是这么个情况，我问一下，就是这个失能老人补贴，什么条件合格？
0: 这个事儿要，因为这个失能老人补贴也是刚刚发布的，然后呢，您现在应该先联系您所在的社区或者村委会。
2: 我上村委会申请了。
0: 对，先到村委会去报备了解一下，因为刚刚开始这个事儿，而且他对这个失能的这个要求是有相关要求的。
2: 我跟你说说我家这老头，我家这老头今年七十四岁，他脸眼睛啥也看不着，他还是脑血栓后遗症，完他还手过术，他啥也不能干，跟自理都不方便。
0: 嗯。就是我想跟您告诉您的，就是正常他现在国家发的文就说的是中度失能的老人，他是否属于中度以上失能老人？这个
2: 是那啥，
0: 您听我说，哎，马女士听我说，如果他属于中度失能的老人的话，他有相应的这个补贴，但这个钱不是说直接每个月给您打钱啊，可别听网上主播说的，他是每个月有800块钱的这个额度，但这个额度相当于是。是您要花出去之后，然后给您补贴40%到50%，明白吗？不是每个月给你800块钱，这事儿是两事儿。
2: 不是这个意思啊？
0: 对，不是这个意思。所以说，现在很多主播就在这瞎解读，就导致很多农民比较关心这个事儿。我得告诉您，是您得把钱花出去，然后给您报40%到50%。您这个花出去，包括可能您在这个社区的食堂吃饭啊，包括这个找人上门给您一些这个助浴呀、
2: 啊，
0: 或者等等一些这些活动上，然后才有相应的补贴，每个月是最高给您额外报800块钱，但是相当于您自己得花1600出去能给您报800。
2: 啊，对了，我明白了，那谢谢啊。
0: 嗯、好嘞，哎，跟您说到这儿啊，在这儿咱必须找机会，郭亮单独把这个事儿跟大家说一说，因为很多农民啊，发现我现在有很多主播特别不负责任，一有这个事儿之后，我就想到了他们马上就会拿这个去博老百姓的眼球，让老百姓觉得哎呀，国家要发钱了，一个月发800呢，但实际上并不是那么回事儿，这个事儿大家必须得弄清楚啊。
3: 为庆祝世界法律日，吉林乡村广播976携手素邦律师事务所特别推出法理人情素邦都行公益行动。本月我们针对劳动纠纷、婚姻纠纷开通免费咨询通道，拨打素邦热线0431-8567-1234，或添加微信18294567。无论您是被欠薪的打工人，还是陷入婚姻焦虑的普通人，我们都会为您对接专业律师，把心里的石头放下。同时，代书服务限时8折。无论是劳动仲裁申请书、离婚协议、婚内财产协议、诉状等相关法律文书，我们都会帮您写得清晰有力。只需拨打素邦热线0431-8567-1234，或添加微信18294567。其他案件类型，咨询费、代书费同样享受8折优惠，让法律的温度先一步抵达您的身边。拨打热线0431-8567-1234，添加微信18294567，让素邦成为您的后盾，让正义从这一刻开始。
4: 省交通运输厅提醒广大农民群众，春耕期间不要为了图方便乘坐农用车等非正规客运车辆出行，您可拨打当地交通运输部门公布的预约电话，乘坐正规客运车辆，保障自身出行安全。
5: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8: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 以后大棚种菜嫌高。

0: 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1: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2: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3: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4: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9: 我们来抓紧时间看看辽宁的徐女士，你好。
20: 哎，你好，
19: 请讲。
20: 啊，我有个这么个问题哈，我是一名外家女，家在城市。就是健检本上就有我爸我妈两个人的名字，没有我的名字，我就上村里啊去找想添加名字。他说更改可以，不能添加。我说为什么？他说我爸当年是承认，我爸是就是正式职工。就在农村是正式职工，后来他下岗失业之后啊，他说我爸是废农户口，下岗失业之后啊，我爸就要着地了，

0: 签约本上就有他和我爸两人的名儿。后来他就说叫我更改，我就没改。他说就是叫我给我爸拿下去，给我填上。你看这种情况我该怎么办？
1: 嗯，再问问贾律师。
2: 嗯，你是外嫁，你那个在本村你是分到地了是吧？
0: 啊，对。啊，不是，都是那个上面啊，就是那个上面应该是有地的，我的户口一直没有变。
2: 不是应该有地，我问你，二等土地承包的时候，你分到地了吗？
0: 那我不知道，承包合同什么都没有，手里。
2: 承包合同没有，你在娘家那个，你这个当时你说你父亲是没有地，那你跟你母亲在村里分，你母亲分到地了？
0: 对。
2: 那你的户口在哪儿？你的户口是跟你父亲在？你是非农户口还是农村户口吗？
0: 农村户口。
2: 你是农村户口，然后你现在婆家这边没分到地是吧？
0: 对，我家在城市，是的。
2: 啊，自己家在城里了。嗯，那你这种情况下，你可以那个要求把你的名字加上。嗯。
0: 啊，我加上那怎么办？就加添加名字就行了呗。
2: 对呀，因为你这种情况下，你今年多大了？
0: 我53。
2: 53呢？那你当时是你在农，如果说你那个跟你母亲当年那个在农村户口，在农村户口在农村的话，正常应该你是能当时分到土地的，嗯，
0: 是的。
2: 你家里面分了几个人的地呀、啊
0: 这个？
2: 两个人的地是不是？
0: 土地就一直就是那土地就是凉了，一直都有我们的份儿。他说当时就是说这有我们的份儿，就是说像我爸这样，他说不给确权。
2: 嗯，像这种情况，你不管你爸的是怎么处理，你这面就应该有你的啊，应该可以那个登记，可以
0: 啊，有我的啊，有我的律师贾律师，
2: 嗯，
0: 他村里说的意思，真的叫我去开上村里开个证明，他没给开，他说就是说给我爸那替换下来，那我怎么办？
2: 给你爸那个替换下来，这个怎么说？如果说给你们村里还有其他的有地吗？有机动地能分有地吗？有多一个土地吗？
0: 我们种这些都有，我们这家庭承包这地里面都有我们的地。
2: 嗯，那你的村里面像你这种情况，因为你已经嫁到城里了，然后你这种情况是把你父亲那个拿下来，把他的名字拿下来给你添上，是把你的父把他的名拿下来给你的添上，实际上从法律上来说这是没有道理，是不合法的。嗯，应该是人把你的名添上去可以的。嗯，至于你父亲加不加名是另外的事儿。嗯，
0: 我爸去世了，对，这就说地还是那些地是吗？
2: 什么？你爸怎么的？
0: 我爸去世了。
2: 你爸已经去世了？
0: 对，我爸我哥都去世了，因为我
2: 就把你的名
0: 改
2: 上呗，把他的名拿下去呗。
0: 他的名拿下去，村的意思说给我一部地也不给我吧，不给，就是说我接替我爸那个地，是这个意思。我说我们现在
2: 地不就是你不能再另外给你分地了，就是你种你原来你们家那个地。
0: 哦，我们家那地就是原来那些地，就是说都有我们的地。他说当时分地给我爸都说是不对的。我说我们那时我爸
2: 不对，就是说你们家原来是二等土地。你听我说，不管是对不对，就是你家里面二等土地承包原来的，现在种多少地，把你的你们填上去，这些地你们去那个家里面还有谁，你们一起这个承包经营。是你父亲、你哥哥把他们名字拿，他们人不在了，名字拿下去就可以了。
0: 是吗？
1: 什么？
2: 把他们的名拿下去。
1: 对，徐女士，
2: 留些地啊。
1: 嗯，好嘞，咱们就跟您说到这儿了，咱自己再消化消化，要不然别反复在这儿纠结啊。没有添加律所微信的，记好律所微信18294567。来，接着看看下一位松原的高女士，提示大家8581579985815700空线，有法律法规问题的可以继续拨打。你好，高女士。
3: 嗨，你好，律师。
1: 请讲。
3: 我家是那个。土地我分四口人的地，我妈是就97年分地呢，我妈是2000年没的，没的完了确权证上就没有我妈的名字，完了就是呢，我说的那个我户口始终在我娘家，完了我婆家这嘎分地了，完把我的名字添上去了，完我说这不是因为我妈的地不能写我名字，完所以说的那也没有证件的，那咋说呀？那意思。说那我冒烟我的地，我说的那时候在我说的你们可以普查的，我说的分地是我妈活着，一个屯子的人那是跟我妈是掰的掰的都知道我妈活着呢，再者说了我老弟是05年没的，我说19年结婚，我说的那照那个结婚照都在一起照的，我老弟有地那名都添上也，那我妈那地咋不添上去呢？

0: 再问问贾律师。
1: 你好，邓女士啊，高女士啊，您是说97年分地的时候，你们家四口人地，都是这四口人都是谁？
2: 我妈、我老弟、我老妹、我爸，他们四口人地。
1: 97年分地的时候是你妈妈，还有你爸爸、你老弟和你妹妹。
2: 哎，对。
1: 那现在你妈妈去世了，你父亲在不在了？
2: 都不在了。
1: 你父亲不在了，你老弟也不在了。
2: 我老弟也不在了，就剩我老妹我俩。
1: 就是你跟老妹儿，你俩，那你弟弟家，你弟弟有没有媳妇？你弟弟媳妇呢？
2: 弟弟媳妇他们结婚那时候就生俺弟了，他弟弟那么在他娘家。
1: 他弟在娘家，他人在不在？他那户口在不在你们这边呢？
2: 没有，没在这边户口。他们结婚这不是那什么？
1: 孩子呢？
2: 我们起这边，
1: 弟弟家孩子呢？
2: 在这边户口给你起这边的。
1: 我问你，你弟弟家孩子的户口在不在你们这边？
2: 不在。
1: 户口有问题，在娘家那块儿啊。
2: 哎，对，也在他娘家那边。
1: 那你妹妹呢？
2: 我
1: 妹妹，
2: 你是问是我？
1: 你的妹妹分地的，
0: 你妹妹啊？
2: 我妹妹是一个人，我妹妹一个人，我弄什么玩意儿？我妈、我爸，就我老弟，他们四口人地，始终分地是他四口人地，没有外人。
1: 那现在你妹妹现在还是一个人？
2: 哎，对。
1: 那现在这个地呢，就是你妈的娘，这些地，这四口人地应当确权到你妹妹名下。
2: 就是说确权到谁名下，因为他跟我妈的名，他写着我的名啊，他没写我妈的名啊。
1: 你妈妈去世了，不能写了啊。
2: 哦。
1: 去世了，那就是不能在这写，没有意义了。
0: 还有其他问题吗？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记好律所微信18294567。我们来接着看看桃南的王女士，你好。
3: 哎，你好，主持人。
0: 请讲。
3: 那我想咨询一下，就是咱们那个农村集体组织成员身份确认这一块儿。
0: 您说。
3: 因为我户口迁到我婆家了，完了我的地是在我娘家这头。完了，现在就是我那个集体组织成员身份，我昨天给我们那个村长和那个书记打电话了，他说现在确认不了了，说咱们全省都确认不了了。我想问问是真的吗？
1: 你现在这个户籍，你现在的集体营业承认身份确认到娘家了还是确认到婆家了？有没有确认呢？
3: 现在没确认，因为我婆家那头是农场，我们那边确认不了。
1: 你就是那个，你现在你原来是娘家这边有地，然后你后来嫁到农场那边去了是吧？
3: 对。
1: 然后现在你这边的是那个说这个说确认，说这个已经确完了，确不了，所以这个是不对的啊。你现在那个你弟不还在娘家这边的吗？
3: 我弟在娘家那头呢，因为我们农场那头不可能给我分地。
1: 对，你就是个，你现在可以，如果是说你看核心的，就看你婆家这边能不能给你确认，就是跟你确认集体营业承认，给你分地。如果婆家这边是分不了地啊，这边也不是成员，那你现在是可以要求确认娘家这边集体营业承认啊。但是你弟不也在这边呢？
3: 我昨天给书记和村长打电话了，他说确认不了。就咱们全省现在都确认不了，完我就看咱那个集体组织成员法。
1: 你这个
0: 王女士，这样就是咱们吧，很多农民吧，包括还有很多我们现在大家一看到有人解读什么法规法条，就上来就说，哎，我看这个法几条几条说了，咱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不是说这个法咱不遵守，而是您不用去单独的去拎出来，我要看了这个法了，这里有什么法条，怎么怎么样的，您说这事儿不解决您现在的实际问题，您听贾律师跟您说啊。
1: 你现在你这情况呢，你向那个娘家村委会提交一个书面的申请提交书面的申请，然后那个申请之后，他这个村里面就是这个集体审核，就是你就符合条件，你不说你确认不了，你说我符合条件，你说我说同意条件，然后往乡里面去送，对吧？我乡里面去送那个东西，乡里面甚至那个乡经管站这里的就是人家同意了审批的就 OK 了。你村里面说你不用说你确认了不了的问题，你说我符合这个条件，你给我写上我符合这个条件啊，也不需要你确认，确认的话上边送。
3: 再一个就是你像我现在我是属于丧偶的，我如果我要想把我的户口我想迁回我娘家那头，能不能迁？
1: 户口想迁回娘家，你那个你得看你那个娘家这边现在按照现在的常就是正常的操作啊，咱不是法律问题了，就是现在的常规操作流程得需要说你娘家那边有地，有地，然后还得有房，
3: 有，我地是有，那你说我、嗯、我能有房吗？
1: 你是有地有房，然后或者是说这个，或者有地方管的不太严的，说那个就是或者你把户口落在那你那个娘家那块父母的，或者父母有房。

0: 那也行哈。
1: 对，这你得看当地的一个这个实际操作当中的，看那个派出所那边的政策啊。
0: 但是现在出现一个新的情况是咋的呢？
1: 嗯，
0: 完了我那个社主任就那村主任就告诉我，他说那啥实在不行吧，那个书记也说了不给那个确认不了，就是那个集体组织成员身份这个书记不也说了，确认不了，说实在不行你就是那个啥吧，打那个12345吧，他是这么告诉我的。
1: 你不用打12345，打什么12345啊？你就是你现在这种情况，你就申请到村里去申请。他是不是是什么全省都确认不了？你说就了不了的问题，那个你村上的问题，只要你符，你说这种符不符合，符合的 OK， 你就村里边你这个就是往上面去送，
2: 往
1: 乡里边送到县里边。
2: 王女士，您现在所说的当地给您的答复，他只是说现在他认为现在都已经报完了，然后现在不能报了。实际上要做的事儿，现在是应该给您报上去，但您的这个身份在网上什么时候能查询到？这个事儿的确现在我们没办法，任何部门给您这个统一的答复，因为的确是现在相当于查缺补漏环节，但这个查缺补漏，人家也得一批批次办啊，王女士。好嘞，哎，跟您说到这儿啊，记好律所微信18294567，来看看四平的周女士，你好。
3: 哎，你好，
2: 请讲。
3: 啊，就是我就是跟老太太是两个次权证，这次到27年，好像是吉林到27年那个到期吧，我就想合户。那老太太就是生自己已经跟我们都10多年了，房子。就是我们已经过户到我们的名下，就确权的时候、已经过户到我们的名下了。
2: 跟您赡不赡养老人，听我说啊，好了，听明白了。跟您赡不赡养老人和确权证确没确在一起，以及老人跟不跟您在一起，房子给没给你，这都不是合户的必要因素。至于咱们在下一轮延包时能不能给您合并，得看村上统一是否跟你们重新签订承包合同。如果要是统一都重新签了，都给大家这么像您想的说，哎，我们全都这个跟父母啊，还是跟子女啊，我们都合并一起，为了规避咱们这一轮所遇到的一些相关问题，得看到时候是否统一这么操作。现在省里没有统一的文件来说明这件事儿啊。
3: 啊。那我们已经照成事实了，我们在一个桌吃饭都这些年了，
2: 跟那有啥关系呀、周女士，跟您的理解没有关系。
3: 啊，
2: 您在一起生活，您赡养老人是您作为儿女应尽的义务，这跟您的承包合同是否签在一起没有关系。不签在一起，老人没土地，您该跟他一桌吃饭，您该赡养，你也得赡养。
3: 啊，我觉得这不是那个赵
2: 川
3: 已经事实
2: 啥事实啊？您赡养老人就是事实，您赡养老人是义务，这就是事实。事实就是您具有赡养老人的义务啊。至于能不能合户的事儿，咱也没跟您说死，我不说了吗？得看在延包时大家统一处理，是否针对像您提出的这种诉求，村上统一全都给大家所谓的重新签这个承包合同，然后呢，把你们认为能规避的问题全都规避掉。这事儿现在不确定。但是到哪儿，您赡养您爹妈，跟他有没有土地都没关系啊。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提醒大家有相关问题的继续关注直播，接着拨打热线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也提醒大家，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贾殿军贾律师，贾律师做客直播间，大家有问题的一定要抓紧时间提问啊！节目还有个10分钟的时间，来看看长春的宋女士，你好。
4: 你好，主持人，
2: 请讲。
4: 啊，律师好，我就在网上吧认识了一个女的，完了我俩就聊天嘛，聊了半年多呢。反正这女的吧长得也挺好看的，说的她是那个做服装生意的。完前段时间吧，她就说跟我说资金周转不开的，管我借钱。完我当时就可能头昏了，就借她了，借她3万块钱。完她说的过一段时间完了就见面，我俩完了就还我。完了，我就这不就是头脑一热借他了吗？结果等到那奔现那天，我俩见面那天，他完全他就是跟本人长得也不一样，是反正是挺吓人的，还带个孩子。完了，而且呢，现在也不还我钱，最主要是他长得好不好倒与我无关，就是骗我嘛。完了，然后把我拉黑了。我管他要钱，他就最后就把我拉黑了。现在就是我也找不着他了， 我想问问律师，这个钱

0: 我能不能要得来？
1: 嗯，贾律师。
2: 嗯，对，你好啊。你一说的这种情况，这个咱能不能要回钱？关键那个咱手里面有没有这个什么？有没有转账的记录？啊、嗯，有没有？
0: 那有。
2: 有转账的记录，有没有这个你俩就聊天的还在不在呢？聊天内容就是能说明这个钱转给他的是借给他的，嗯，是因为他做私房生意借给他的钱。嗯，如果有这个内容的话，你俩之间这个钱就是这笔钱是一个借贷关系，嗯，借贷的关系，借贷关系。如果是说你现在想要的钱，他是把你拉黑的，找不着怎么办？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提起诉讼呢，但是咱们需要那个，对方的那个，除了刚才所说的这个证据之外，还有对方的身份的信息，就是咱们所说的身份证的正反面的复印件，或者是说公安机关出具的他这个户籍登记信息表，得有这个东西，然后还需要写个诉状才能到法院去立案，
0: 那他就把我拉黑了，我也不知道他身份证啥，也不知道他真实的身份信息，也怎么办呢？
2: 不知道什么真实信息，你知道他的真实姓名，如果有真实姓名的话就可以啊，可以委托律师帮你去调他的那个身份材料。
0: 我感觉他告诉我都是假的，就是当时是微信我给他转的账。
2: 嗯，你如果是说所有的信息都是假的，那这种情况啊，要么你就是那个，如果说他提供的所有的信息都是假的，然后现在这个钱又不还，你除非就是到这个去报警处理看看能不能立案，嗯。然后你报案的话，你肯定你说这个是对方那个，借的钱之后，然后提供你的信息都是假的，然后现在把你拉黑了，看是否涉嫌诈骗，
0: 我就是先报警呗，看能不能查着，要是查着身份信息了，我再起诉，实在不行。
2: 可以，可以
1: 啊，
0: 那好了，知道了，谢谢您。
1: 好嘞，咱们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我们来接着看看下一位长春的马女士，你好。
3: 我想问一下吧，我家这嘎达吧，身对一开会，像大伙签字，那时候呀，一签都签十多张，完另外呢，队长给那个激动地盖大棚，他50%的股，那激动是地上火的，他50%的股，合理吗？
1: 您说这俩事儿没有关系，您现在说这个签字画押十多张也好，这个跟您刚才说这事儿是一个事儿吗？
3: 不是。
1: 咱就一个事儿一个事儿说。
3: 那我说签字盖押，一开会就签字盖押，以后对孩子考个公务员了嘛，其他的也没有影响啊。
1: 您签字画押干啥了？
3: 他拿那个定期报账去。
1: 他让你们都签字画押，然后他说他要去上访呗。
3: 对。
1: 那这事儿是出于您自愿的，有人胁迫你吗？
3: 不，要不是开这个会，不，那时候呀，不签字，组织成员给你踢出去。
1: 咱们先说这个事儿，咱问问贾律师。
2: 是这样的，女士啊，你好啊，就像你说的，刚才您说那个，说你村里面那个队长说要开会，就必须要你们签字画押，如果不签字画押，就是他把你们组织经济成员踢出去。首先第一个，你们签不签字画不画押，跟经济组织成员没有关系，他自己想踢也踢不出去，这不是他自己说了算的啊，他没有全踢。集体经济成员的话，如果除非是说什么呢，那个按照法律规定的，就符合条件的，符合法律规定条件才可以的。比如说你这个把户口那个迁走的上别的村的，成为别的村的集体经营成员了，或者说你考上公务员了，这种情况下符合法律规定的，像你说我就不开会我不签字，他说你这个集体经营成员把你踢出去，他没有这个权利，法律也没有这样的规定，所以说然后你说这个，所以说那个签字不签字，这个是否去签字去啊，完全自主权在你们自己啊，如果他胁迫你们签，你完全可以不签，
3: 我就想问问，要是签了的话，对孩子以后考公务员有没有影响？
2: 那你看签了干啥事儿啊？
3: 他就拿了告状去。
2: 你告状的话，你要是那个你告状，就正常程序是可以的。如果你们走非法程序，你那个越级上访啊什么的，将来可能会受你们多少的话，如果是对你们来说啊，是可能会产生影响。我只能说可能会有点影响。
3: 那个大棚，基用地他盖上了，他50%的股份， 那这经历是大伙人人都有份的，他50%的股份，那合理吗？
2: 首先这是这样的。

0: 啊，你大棚盖那个，如果这个大棚怎么用啊？得经过你们那个集体经济组织，就是你们生产队的全体的成员，大伙开会研究，三分之二同意，这几种地上是盖大棚啊，还是干什么用啊？啊，得经过你们几人同意，然后谁有多少股份的话，也得经过你们那个大伙研究啊，三分之二同意，说他谁出钱出的多，占多少股份，啊，不是一个人说了算。
1: 他也没通过大伙，他就自个私自就盖上了。
0: 嗯，那不行啊。
1: 不知道。
0: 如果自己私自盖上了，那肯定是那不行啊！所以你再去回去好好了解，是自己私自盖的，还是走了什么样的手续？嗯，
1: 上面也没有手续，没人让他盖。
0: 如果是你
2: 这个事儿，您得再去了解
0: 啊！
2: 啊，
1: 哎，那行了，好的，谢谢。
2: 哎，好嘞，咱们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提示大家有相关问题呢，抓紧时间关注我们的直播。如果您在抖音和视频号正在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版，一定要抓紧时间点左上角的头像关注我们的节目，点左上角的头像关注我们的节目。提醒大家，只有在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1点才是我们的律师到咱家节目，所以说大家有相关法律法规，对吧，可以在周六周日中午的12点到1点进行咨询。节目也接近尾声了，我们再次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律所的地址啊，苏邦律师楼的地址是在长春市的建设街1469号，长春市的建设街的1469号。苏邦律师楼的电话是0431-8567-1234，8567-1234。好，那今天的节目就这样了，再次感谢我们贾殿军律师的做客。提醒大家，有问题呢，可以在明天中午12点继续关注我们的直播。明天见。

0: 我感觉。省交通运输厅提醒广大农民群众，春耕期间不要为了图方便乘坐农用车等非正规客运车辆出行，您可拨打当地交通运输部门公布的预约电话，乘坐正规客运车辆，保障自身出行安全。
1: 素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2: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遗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3: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作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
4: 即将进入的是巳时，巳时脾经当令，
5: 嘿，巳时是一天中脑力劳动最活跃时间，把重要的事情都放在这个时间去完成吧，加油！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4: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5: 倒掉吧，
6: 倒掉吧，
4: 倒掉吧。
3: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7: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8: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9: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3: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0: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1: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2: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3: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4: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5: 他李婶儿，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6: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17: 王叔李婶儿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18: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1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3: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6: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3: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6: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3: 哎，我真的。
6: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3: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6: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4: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9: 即将进入的是喂食，喂食小肠经当令。
2: 我是你的小肠，这个时间记得喝杯温开水，可以有效地稀释血液浓度，达到保护血管的作用。

0: 现在是未时，北京时间下午14点，未时小长经当令。
1: 我是你的小肠，这个时间记得喝杯温开水，可以有效地稀释血液浓度，达到保护血管的作用。
2: 致敬新农人，劳动最光荣。乡村推荐官5.1特别节目《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振兴乡村》，与您分享新农人助力家乡创业故事，电商助农赋能农业品牌化生动实践，实干兴乡，青春助农。乡村推荐官与您一同见证吉林乡村新变化。
3: 口袋鼓，脑袋富，美好生活致富路。
2: 新农村新发展，产销结

0: 把钱赚。
1: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0: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2: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大家下午好，我是推荐官李子。2019年，怀揣着让乡亲们过上好日子的这份初心，来自辽源市西安区灯塔镇太

0: 支部书记孙玉婷，也是立足本村的生态禀赋，牵头成立了党建引领的合作社，创新推行了党支部加合作社加集体经济加农户的发展模式，不仅是带领当地的村民发展特色的产业种植，与此同时啊，年轻的90后的村支书孙玉婷也是积极的探索电商直播助农的模式，也让来自太和村的许多的土宝贝，咱们这些说乡里的乡疙瘩哈，变成了畅销的乡饽饽，趟出了一条党建引领电商富农的乡村振兴新路径。我们说，当青春选择扎根乡土，当党建牵手电商的浪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就为大家来去推荐分享来自辽源市灯塔镇太和村90后村支书孙玉婷，在探寻党建引领之下是如何让咱们这些乡土焕发新生的好做法、好实践。来，玉婷跟视频端的观众朋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是来自辽源市西安区灯塔镇太和村的党支部书记孙玉婷。
0: 好，欢迎欢迎玉婷。真年轻啊，我们说现在村里面哈，真的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返乡创业。其实当时对于你来讲，回村里是第一选择吗？好不容易村里走出个大学生，还要回到村里，也跟我们分享分享当时回村的一个经历。
1: 嗯，是的，主持人，当时肯定是不是第一选择呀，在回村这个过程中，因为在大城市读完大学，大城市面临很多的就业机会，很多的那个很好的一些发展，肯定是回村我会遇到这个薪资待遇啊，还有发展空间肯定也是受限的。
0: 你当时是在大连去学设计的
1: 啊？是的。
0: 所以说其实大城市的机遇也好，包括一系列的选择空间，对你来讲还是会很有诱惑。刚毕业嘛，对不对？你怎么要去闯荡闯荡？因为很多的其实我们知道返乡创业的一系列青年来讲也好，大家可能也是先出去试一段闯一段才回来，可是对于你来讲，毕业即返乡，可以这么理解。
1: 是的。
0: 回村的之后呢，当时去怎么来去设计生你养你的太和村？
1: 当时也是因为一些就是说怀揣着自己回村的这个属于对故乡的一种情怀，回到了村里面。村里面的一些身边的亲戚啊、邻居啊，都是我从小熟悉的人。
0: 他们理解吗？
1: 他们不理解。
0: 肯定不理解。
1: 不理解啊。对，身边的一些人都不会理解这个事儿的。但是呢毅然决然也是回来了。
0: 回来了之后还是那句话，面对不理解和质疑，最好的就是做点什么，做成点什么，得实实在在踏实的做出点什么。
1: 是的。
0: 所以面对这份质疑也好，不理解也好，孙玉婷也是毕竟是学设计也好，其实我觉得是带着审美发展的眼光去看着整个太和村该怎么样让它更美好的。刚回村的时候一系列，我想其实虽然是生你养你的村和这些熟悉的人，但是在熟悉的过程当中去跳出这份困境，让它更焕发一个新的活力和美好。你当时回到村里之后都做了哪些吗？也跟我们分享分享。
1: 当时回村呢，就是首先对于村里边这个村容村貌肯定是有一些自己的想法，可能是村里面一些养殖户比较多呀，所以说人居环境这方面，还有这个路边的什么采草垛呀，对于养殖户啊，我们也都是采取了相应的一些措施。
0: 那这些以外，对于整个村里面还是那句话，不仅是所有的周边的这些美化，壮大村集体经济呢，在产业方面对村里面当时会有一个什么样的设想，是不是也学习了很多？
1: 是的，因为毕竟是年轻人嘛，既然回到了家乡，肯定是想为家乡去做一些贡献，也要有带着一些年轻人的想法回到村里面。说实话，回想一下当时回村其实是又紧张又期待。
0: 紧张什么？期待什么？
1: 就是说紧张，就是说老百姓肯定也是紧张又期待的。然后反观我自己呢，也是紧张又期待的。老百姓当时说的比较多的一句话呢是什么呢？一个小丫头片子回村能干什么呢？能做点啥呢？
0: 所以说面对他们这个紧张，你也是，他们这个紧张也是你的紧张吗？
1: 当然当然，我也是既紧张又期待。 因为毕竟对于农村工作虽然说从小也是生活

0: 我在这儿，但是对于农村工作来说，我也是一个新手，所以这是我的紧张。期待呢，就是说我自己是想为我们的村民去做一些实事儿的，去帮助他们美化环境也好，或者是说为了他们多赚一些钱也好，肯定是有自己的一些想法的。
1: 所以你看，这个紧张和期待都是双重的。
0: 是的，
1: 可能大家的紧张也确实是自己的紧张。当彼此读懂了这种紧张之后，这个期待就会变得特别的神秘，或者是说让这份期待就会变得真正的很期待。
0: 是的，
1: 说说接下来的期待，期待着肯定是村里面有哪些好的产业发展，让大家也能够看得到。其实他们应该还有一份紧张，我觉得，就是年轻的90后的。这小丫头片子回来给我们村里面主持工作了，她要做的这个事儿，我们能不能跟得上啊？
0: 是的，
1: 思想能不能跟得上？
0: 对，
1: 你年龄上、想法上都能不能跟得上？那从你们村现在的发展来看，你觉得大家跟没跟得上？
0: 大家伙现在就是说，对于我来说，我们是互相信任的。也是说互相也是非常怎么说，磨合的已经很好了。所以说不存在说是之前的一些紧张啊，然后存在的说是怕谁跟不上谁这个问题。
1: 我们都说呀，人心隔肚皮，有的时候在村里面很多的一些事情没有那些弯弯绕绕，当我们去把它非常真诚质朴的表达出来之后，发现全是顾虑。
0: 是的，
1: 顾虑消除了就得发展村里了。对于村里的发展啊，其实说实话，产业的前提是得整合一下资源，村里有啥，这样依托整个太和村的生态禀赋，也请哈咱们太和村的村支书孙玉婷，包括太和村的推荐官，给我们介绍介绍太和村它整个的发展样貌是什么样。
0: 说实话，我们村呢，就是说在这个环境方面还是有一定的优势的，因为我们的上游紧挨着二龙湖，然后呢这个水源问题就解决了。我们这个咱们吉林还是说整个黑土地的一个这个其中的这一块比较好的一个附带地带嘛，所以说我们村首先就是说肯定是也是发展依托咱们太和村的优势，发展一些种植产业。在回村之初呢，我们也是发展了一些特色种植，比如说我们种植了一些苏子啊，然后后来是发展种植水稻啊，种植糯玉米。这些产业都是我们一开始一步步摸索出来的。
1: 依托这个水源的优势，其实这个有机的水稻种植啊，包括玉米，也成为了咱们壮大村集体经济非常重要的一个抓手。
0: 是的，
1: 这个苏子其实对于现在整个市场表现，包括打开销路，这两年是怎么做的？
0: 说实话，就是因为我们村就是首先种植水稻的这个历史，就是非常悠久了，肯定有。就是因为我们这个水稻是一直老百姓种植经验比较丰富，所以说完还依托这个龙头水库这个水源的优势，所以说我们就是首先比较重视的是水稻这一块，
1: 这是最大的那个板块。
0: 对，苏子和这个糯玉米是我们就是说可能就是说把这个农产品丰富的这个其中之一。可能水稻是我们现在优先发展的。
1: 其实围绕水稻的种植，我们也说刚才也介绍了，依托这个传统的种植经验，也让我们在水稻，尤其是围绕有机水稻种植上哈，我们也是深耕细作了，是不是？
0: 是的，
1: 也是深挖这么多年的一个种植的经验，当然这是我们的优势。可是让刚才去说有机水稻种植、糯玉米包括苏子这些多品类来去支撑咱们的农业发展，得有品牌的支撑。也问问玉婷，刚才去说的这些咱村的特色的品种，怎么样更好的让它以品牌的方式来去输出，让广大的消费者去看到，当时是怎么做的？
0: 是的，因为任何的这个产品，如果要是你想要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市场反馈，那么首先就是有品牌的依托。所以我们注册了一个太和优耕这么个品牌。
1: 太和优耕。
0: 对。
1: 优秀的耕地产出优秀的水稻玉米，是这个想法
0: 是
1: 不是？
0: 是的。
1: 其实我们说这个品牌的名字啊，就像这一个村或者说一个镇一个当地一县一特的精神内核一样。太和优耕这四个字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包括你们在注册这个品牌的时候有什么独特的想法吗？
0: 太和优耕，因为我们产品农产品嘛比较丰富，然后当时注册品牌的时候呢，也是在我们村就是说一个契机是啥呢，是 在我们开始初步发展那个电商这块的时候做的这么一个品牌，因为它

0: 包含了就是说咱们所有不只是我们太和村以及整个我们灯塔镇以至于西安区整个辽源市，可以就是说把所有农产品整合的这么一个品牌，当时是这么想的。
1: 那看来以太和村为主要的锚点和契机，优耕其实是优耕了整个来自于西安区灯塔镇镇上所有的一系列的品牌，对不对？产品的一个集合，
0: 对，
1: 然后也让咱们在整个的品牌的丰富品类上越来越多元。那我想村里的老百姓对于这个品牌应该大家是不是很期待呀？刚才从紧张是不是到了期待了？
0: 对，肯定是有期待的。尤其是对于现在来说我们线上这一块来说的话，肯定是很有期待。
1: 你看其实从紧张到期待这个过程，我想对于年轻的九零后的村支书孙玉婷和他所有的这些村民来讲哈，咱们是要奔赴好日子的。说到这个品牌，它不仅是在整个的品牌意识上的一个打通，其实很多的细枝末节为了让这个品牌更好的去落成，包括怎么样跟企业去合作，包括在整个的包装上优耕优耕啊，咱们在品牌上怎么突出太和包括灯塔镇的优势啊等等，这一系列都要去深入其中。也问问玉婷，在整个的农产品品牌最初建立的时候遇没遇到哪些棘手的问题？
0: 在一开始的过程中，说实话因为我本身是学设计的，所以说在于那个平时的包装上来说，我是很想就是说去把它细化一下，去把这个设计啊所有的包装啊，通过我自己就是说学过设计的这么一个审美去把它就是比较完美的展现出来。
1: 其实说到这个，我觉得今天也是我特别期待的哈，跟玉婷来去表达，从返乡创业的角度来讲，你的这个专业领域其实对于整个村和美宜居的打造其实带给我们很多惊喜，用设计包括一种美感来去看待整村，尤其这个农产品品牌，你觉得围绕太和也好，包括现在农业品牌的建设，从设计的角度也好，其实怎么样让大家一眼就去看到从这个耕地到餐桌最好的一种有效表达，你有过这种思考吗？
0: 首先你这个产品包装对于消费者来说，那你首先你肯定达到一个让人购买欲望的这么一个东西，才是一个真正的一个好的商品。所以说我们内在肯定是好的，就产品质量肯定是没问题的，就不管是我们村还是说辐射到我们周边的村，老百姓手里的东西都是非常优质的。所以说包装呢是一个能让这个产品附加价值的一个东西。所以说当时的想法就是利用我身边的一些朋友啊，发动一些当时大学的同学，然后他们一起给我出谋划策，然后把这个包装最后落地。
1: 他们当时对于还记得同学们对于你回村就是说毕业即返乡这个事儿，尤其是你当时以这种设计的理念向他们发出邀请的时候，他们理解了吗？或者对于你这个事儿他们是怎么看待？
0: 同学比较惊讶，就觉得啊这么年轻就回村当村书记，可能说实话不太多，然后大家伙还是很支持的，不管是设计呀还是我们包括后期的一些直播呀，就是一些同学和朋友都是非常非常支持。
1: 所以说这个不仅是我觉得与其说是大家不理解也好，或者对于你毕业及返乡当时的一个质疑，可是看一看也许用咱东北讲话也许还能勾回俩人呢，是不是？会发现原来孙玉婷回村里发展的这么的朝气蓬勃蒸蒸日上呢，可能大家会觉得真的村里需要也许有一天就回来了呢，组建团队，是不是？
0: 是的。
1: 说到组建团队，现在绕不开新媒体直播，这是新农活，得利用好这个新农具。玉婷和他在村里的直播也是一样的，咋才能把咱村的好物包括带着流量的与大家来去进行这个交流，让更多的消费者看到太和好物。还记得第一次把直播间搬到田间地头，包括你直播过程当中的那些难忘的事儿吗？有没有卡壳或者怎么样，也跟我们分享分享。
0: 是的，就是在前期的过程中肯定会遇到很多的这个小尴尬。
1: 你是哪一年去直播？
0: 我们是从2024年。
1: 也不是特别早。
0: 对，不是特别早。就是其实说实话这个行业已经很饱和了。因为说实话我之前是一个很内向的一个女生，然后也 突破了自己的一些一系列的这个心理挣扎吧，属于说，然后才决定说是去发展这个线上，去发一些视频号

0: 发一些抖音视频。
1: 首先基于自己性格的内向，但是村里面的这些好物的展示对于你来讲是由不得你的内向的。
0: 是的，
1: 已经到了那个阶段了。
0: 对，我就为了村里的发展，为了老百姓钱包，我就拼了。
1: 但是这一拼啊，不白拼。2024年虽然是说在新媒体的平台展示显得晚了，可是咱后来者也算居上。也问问玉婷，还记得哪一场的直播，包括在销售啊，还有在线人数，让你很难忘的一场直播吗？
0: 有，就是在去年，就是我们刚开始发展电商的时候，说实话，就是各方面也不是特别成熟。我们也是帮着老百姓去卖笨鸡蛋呢，笨鹅蛋。在这个过程中，说实话，因为在发展电商之初呢，就是到1000粉的时候，其实是挺困难的，非常困难。但是，也是为了这个坚持吧，我们也没放弃，然后就一直发，最后终于说是能直播了。然后我们去帮着老百姓去卖这个笨鸡蛋、笨鹅蛋，第一场去卖这个笨鸡蛋、笨鹅蛋，然后这个直播，突然我一看这个，直播这个人数达到了1600多人。说实话，当时是心里边挺激动、挺兴奋的。
1: 这个我真的就是做直播的，大家都知道，在线直观这个1600人，那它是有很多可能性的了。
0: 是的，因为我粉丝的基础其实说实话也不太高，当时是20000多个粉丝，然后能达到1600这个基数，说实话我们都是很惊喜的。
1: 除了惊喜之外，你当时怎么去做？
0: 除了惊喜之外还有惊吓。虽然说这个1600多人，但是我们就是不是很专业嘛，我也不是专业的主播，我也只会说是用咱们一些农村的一些土话呀去介绍咱们这个笨鸡蛋、笨鹅蛋，所以导致说咱们卖的这个可能这个数额不是特别高，然后有很多人还抢不到。
1: 这个有的时候卖的数额不高，但是又抢不到，
0: 对，
1: 这就尴尬了。
0: 对，因为我们就是老百姓手里边这个笨鸡蛋、笨鹅蛋是有限的，所以说我们只能这边查完数之后啊，只够几单我们才上几单，
1: 所以
0: 然后有的人特别着急。
1: 所以大家听得出来哈，有的时候你看，就像刚才玉婷的这个表达似的，惊喜真的很惊喜，1600人是很难不让一个主播特别兴奋的，但是惊吓的同时，我何德何能，我能不能承接得住这份流量啊？
0: 是的，
1: 一边查着，笨拙的查着老乡家的鸡蛋够不够，还得规格相对得一样啊。
0: 对，
1: 要不然的话有的时候大小不一。
0: 是的，
1: 我觉得对咱们的评论售后来讲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0: 对，
1: 然后一边呢又会觉得自己有没有一些这个不行的话术，节奏对不对。所以说对你来讲特别的挑战。
0: 对，
1: 是不是当时好像还是同城的朋友看到你的这份紧张和惊吓都前来直接就是拉走鸡蛋？
0: 是的，
1: 有这样的事情。
0: 对，就是因为在直播间真的拍不到，然后就是也属于非常支持我们村里的工作，也非常信任我们。然后直接就开车就过来了。
1: 有网友就直接开车来
0: 的。对，直接开车就来到我们村，然后就买了几百个鸡蛋和鹅蛋，直接就拉走了。
1: 大家看一看，
0: 真是非常感谢，
1: 村里真有魅力啊。
0: 支持。
1: 所以说你看，其实村里的好物不是销售不出去，真的就有的时候去差这最后一公里，来自我们直播也好，透过各种哈，现在这个新农具的助力，孙玉婷和他的小伙伴的团队在这次直播间，1600人在线直播的过程当中，去看到了这份让大家非常期待的一个惊喜。可是后续怎么样把这份惊喜也好，包括小的惊吓也好，更好的去整合，包括一些细节上的，这种更好的去利用，为了让在下一次或者持续的直播当中更成熟、更稳定的发挥。现在怎么样？直播间里的这些笨鸡蛋呐、包括蘑菇干啊，这些晒的哈，一些农副产品的这些土疙瘩，是不是也成了咱们直播间经常会跟大家来去销售的很重要的一个相见好物了？
0: 是的，因为网友会来我直播间购买东西呢，首先是形成了一种信任，他是对于我这个村支书的信任，然后我们这边呢也会相应的把控好老百姓手里边东西的品质，达到一个就是说双方都满意的这么一个过程。
1: 自从那次的鸡蛋有这么好的一个销售表现之后，村里的这些大姨婶子们有没有经常把自己那个小簸箕里面的好东西
0: 是的，
1: 一天天给我卖呀。
0: 是的，着急。有的就是比如说那个可能是咱们就是有个周期嘛，鸡蛋鹅蛋，然后

0: 可能老百姓攒到了50个了啊，婷婷帮我卖一下吧，直接就把这个鸡蛋鹅蛋就送过来了。
1: 大家都知道，不用在数九寒天上大集上，也不用是说自己哈身体力行，有的时候腿脚不方便，大家就知道年轻的这个一停，直接他那个小手机一开，就能把我手里的这点存货卖出去，是不是？
0: 是的，
1: 在家门口坐在炕头上就数钱了。好，今天呢与大家共同分享的是来自咱们辽源西安区灯塔镇太和村的90后村支书孙玉婷，带着他这份青春的答卷，90后毕业即返乡的一份好做法好实践，利用好这份新农具，咋才能干好新农活，为咱村里接下来创造哪些在直播经济当中的流量，稍后的时间乡村推荐官与大家继续分享。

0: 省交通运输厅提醒广大农民群众，春耕期间不要为了图方便乘坐农用车等非正规客运车辆出行，您可拨打当地交通运输部门公布的预约电话，乘坐正规客运车辆，保障自身出行安全。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黄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6: 致敬新农人，劳动最光荣。乡村推荐官五一特别节目《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振兴乡村》，与您分享新农人助力家乡创业故事，电商助农赋能农业品牌化生动实践，实干兴乡，青春助农，乡村推荐官与您一同见证吉林乡村新变化。
7: 口袋鼓，脑袋富，美好生活致富路。
6: 新农村新发展，产销结合把钱赚。
7: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6: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8: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今天与大家共同分享来去推荐的是来自辽源市西安区灯塔镇太和村党支部书记90后的村支书孙玉婷，带着他的青春答卷，我们也看一看在太和村这两年围绕电商兴农上都有哪些好做法、好实践。继续与玉婷来去进行交流。其实这两年啊，我们知道在你们村2024年开始以这个电商发展助力咱村的这些好的土疙瘩，包括好物来去走出村，我们有一定的成绩可循了。那怎么样更优化咱们在直播兴农当中、电商兴农当中更多的可能性？其实你们也做了很多，并且成立了叫电商小分队，好像。

0: 是
1: 是的，
0: 也跟我们分享分享这方面你们村的做法。
1: 对，因为我们发展这个农村电商啊，首先我们是抱团取暖，把这个后备干部啊，还有一些现任的村干部啊，还有一些就是咱们比较懂电商行业的人，我们聚集到一起，形成了一个电商团队，也形成了我们太和村的一个电商矩阵。嗯，我们这个四个人都是四位女生。
0: 哦，四个女孩，
1: 所以我取名叫四朵金花。
0: 四朵金花，四朵金花一起助力咱村的大这些大伙都有钱花，是不是？
1: 是的。
0: 四朵金花，哎，分别你们是怎么去矩阵，包括更好的让在你们一起抱团取暖助力之下，好像不仅是太和村，整个灯塔镇很多的现在一些这些宝贝啊、好物啊，都来到四朵金花的助力之下，
1: 是的，
0: 走出去。
1: 是的，是的，我们四朵金花呢，主要就是说，我肯定是说，把这个大方向就是说把握好了，然后我们一起去做这个线上，然后一起去把这个农产品推广出去，把太和村推广出去。
0: 那在四朵金花的助力之下，直播间现在品类上在多元化的建设上都有哪些呢？
1: 我们现在主要就是老百姓手里边的笨鸡蛋、笨鹅蛋，还有小笨鸡儿，还有一些山货、干菜，以这些为主。
0: 这些就是说销售出去之后，也问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你们的这个就是说复购率也好，包括评价也好，怎么样？
1: 都是非常正向的。因为我们把控产品的质量肯定是非常严格的。首先就以小笨鸡儿来举例吧。那咱们怎么去识别这个小笨鸡儿是老百姓手里笨养的呢，还是养殖的？
0: 对呀，到底是笨养还是这些？你们好像都有很多自己的细节功夫。
1: 是的，肯定是我们首先自己得懂，所以说我们才能把控好这个源头，然后去把这个优质的这个小笨鸡儿发到咱们这个粉丝手里。
0: 那怎么区别？跟我们现场识别识别。我觉得今天啊，是来自村里的十招，
1: 是吧？首先就是说，怎么能证明这个小鸡儿是不是老百姓笨养的？首先我们村里边老百姓，我们是经常下去看的，他每天喂小鸡儿吃啥，我们都是看在眼里的。其次呢，这个小鸡儿你要看他这个鸡蹬子，不知道
0: 鸡蹬子，
1: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这个事儿？
0: 我知道鸡冠子，又开始孤陋寡闻。鸡蹬子是哪个部位？
1: 鸡蹬子是在鸡爪的上面。
0: 鸡爪子上面。
1: 它是证明这个小鸡儿养殖时间的这个长短。
0: 它能代表养殖时间长。
1: 对，正常咱们农村的小笨鸡养殖时间基本都在七八个月以上。所以这个鸡蹬的会特别长，它鸡蹬的越长代表养殖时间越长。
0: 哎呦，真是学到了。所以说下次啊，到这个村里也好，包括上大集上去买这个，是不是村货的时候，买这个笨鸡笨鸭的时候，我敢说，那你把这鸡蹬子来我看一眼。
1: 是的，是的。
0: 人家可能就知道这是行家。
1: 对，
0: 是吧？
1: 对，对，我们新林嘛，他主要就是卖这个小笨鸡儿。不只是我们村，因为他这个粉丝也是非常认可他卖这个小笨鸡儿。然后呢，不只是我们村，周边的村啊，还有别的乡镇的一些那个村书记啊，知道了之后，老百姓都联系这个联系我们，然后心灵在直播间就帮着就卖出去了。
0: 所以你看，哎呦，太和村直播电商四朵金花带着大家一起把这些土宝贝土疙瘩让大家一起有钱花，而且呢不仅是在直播间里销售哈，来自咱们镇上各村的乡间好物，更是把这个直播间打造了怎么样去识别真正乡间好物的细节功夫。无论是识别这个笨鸡笨鹅，还是说笨鸡蛋是不是足够笨，好像笨鸡蛋也有点细节功夫，咋看笨鸡蛋，姐真得向你学习学习。
1: 笨鸡蛋这个的话，如果你想要买老百姓手里散养的，首先鸡蛋上是不可能有龙纹的，就是不是在那个养殖场里下的。然后呢，你要怎么判断这个鸡蛋新不新鲜呢？就拿着这个鸡蛋，拿这个手电照它，如果这个碗儿很浅，就证明这个鸡蛋很新鲜。如果这个碗儿很深，证明它这个不新鲜。
0: 是不是那个上边，我知道你说的那个部位，就是那个上边那个壳比较薄一点的，就能看得清。
1: 那个鸡蛋壳，然后你就拿这个手机那个照相，
0: 手电筒
1: 去照它，你就能看到那个碗。 回家可以试试。
0: 我今天我挨个试，因为最近也是购置了好多村里的笨鸡蛋，看看。要不说真的，我们给大家推荐啊，村里人实在一点花花肠子都没有，
1: 真是
0: 实打实的把我的东西，这个村里的好物，

0: 带给大家的同时，都教你怎么去证实咱这个是不是足够笨，是不是下点笨功夫。
1: 对，
0: 所以我想，这几年你看玉婷全网的粉丝啊，包括四朵金花共同的助力哈，尤其你这块全网基本上50,000多粉丝了。
1: 嗯，
0: 哎，有没有哪些留言啊，或者说订单，让你觉得挺感动？这事儿得做，得往深往实的做。
1: 是，就是身边的朋友真是特别感动。就是因为我们。因为我们就是说对于那个我们农村来说都是很质朴，我们就是实打实的想帮老百姓把东西卖出去，然后这个产品我们也必须是把控好品质，就是即使在直播间我也说，即使你们不买也行，即使来到的粉丝不买也行，但是我教你们避坑，怎么去避免你上当，以后就是买农产品的时候别上当。首先我们是有这么一个初心，所以呢就是说一些不管是身边的朋友啊还是一些粉丝，我们之间达成了一种信任。
0: 所以说在你们的直播间，我会觉得大家的这份下单，其实现在每一单就是说大家的回购啊购物是越来越理性了。可是我发现啊，就是我也是一样的，我一旦看到村里的，尤其咱们很多的一些村支书哈，尤其像你们一样这些90后、00后的年轻的支书，或者是说返乡创业的农人再去带着村里好物的时候，我这个真诚劲儿真是很打动人。
1: 是的，身边的朋友啊，就是那你说为什么还要在直播间下单，真就是为了支持村里边的这么一个属于属于前期给你打造数据也好怎么样也好，经常会给我发视频啊，说那个你直播了，我今天买什么什么什么了，我说你不要在直播间拍，我说咱们这个包装还有运费，我说挺贵的，我说你直接来买就行了。不行，必须支持你们，只要一直播他就在那个直播间里拍。
0: 所以说大家看啊，这个就是咱农村讲话哈，俩好嘎一好，真心换真心。当我们足够真诚的时候，品质及人品会让我们去看到很多善意的反馈。其实你说网友傻吗？还是说书记啊，还是咱村里的这些村民呢够笨呢？还是那句话，都是以诚待人的最好的一种双向奔赴。为了让村里的好物更好的在消费者的餐桌上有所体现，让这个品质可持续的发展，我相信玉婷和你的整个的直播团队是不是也会在细节上，包括在接下来整个的直播电商的流程上，在这些细节上更苛责或者说更完善，你是不是有这方面的思考呢？
1: 肯定的，因为在起号的前期我们遇到了一些小波折小坎坷，面对这样的一些我感觉是属于一些小错误小问题，那我们就要不断的去完善，不要再犯类似的错误。
0: 哪些让你印象特别深拍大腿的遗憾吗？
1: 就是那次我们就是说粉丝那个就直播间1600多人那次，然后我的手机直接就没电了，马上剩2%个电的时候我们发现了手机没电了，然后就当时就特别的感觉挺遗憾的。
0: 直播的过程当中手机没电，其实也是一大忌。
1: 是的，
0: 流量在那儿，
1: 就是因为当时没有那么足的没那么充足的准备。
0: 所以
1: 也是挺意外的当时。
0: 哎呦，我终于明白你说那个惊吓是在哪儿了。其实也是在这儿，
1: 是
0: 流量来了，我那一刻我内心非常非常的兴奋，我想准备去接他的时候没电了。
1: 对手机没电了。
0: 所以我想那一刻的拍大腿真的没电的不是说手机没电了看不到信息，而是说这些鸡蛋还能不能再多去卖出去几单。
1: 是吧
0: 可是接下来我觉得有的时候这不叫失败，这个挑战也是最好的一份对接下来前行的动力，或者说让咱们复盘过程当中更好的呈现。我想这一系列的细节上的一些问题会在你们的直播间不仅是避免，可能让很多的一些支持咱们的这些消费者看到哎呦耳目一新或者眼前一亮。当然围绕整村的发展，不仅是在产业发展上电商兴农的助力，太和村啊是特别温暖的一个村，而且呢人情味特别的足。为了让村里在村容村貌上更好的展现，也聊一聊在你们村整个乡风文明打造包括乡村环境整治方面你是咋做的。
1: 我们村就是我们属于小街，我们村位于小街，也是我们乡政府的所在地。所以我们村的小街呢是一个所有物品集散的一个这么个地方，所以就是我们每周四都会有农村的大集。然后一到大集的时候我们村班子就闲不住了， 我们就得下去哈，然后看着这些

0: 商户，把门口自己都摆立正了，然后在摆摊之后呢，把那个尾声都收拾了。我们就是说村干部有这么身兼一个这个重任。
1: 你看大集的这份热闹是让大家去感受到哈，每天的这种在大集上可以去买到的一些村里的好物，但是确实这个卫生方面得是多花点心思。现在大家是不是很多的一些咱们的这些村户也已经形成了这个好的习惯？
0: 是的因为前期肯定是有一定的困难，然后我们也在慢慢的把这个形成一种习惯，也让商户形成一种习惯。所以说慢慢这个现象也确实是好了很多，
1: 而且其实大家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也会感受到一个，你这个大集也好是为了吸引更多的人来去感受咱们一座小城小街上的这份热闹。那如果都脏乱差，一走一跟头，是不是啪嚓滑倒了，一见一身泥，是不是碰着啥腥的好的，你谁也不愿意。
0: 是的，
1: 大家也应该有这个意识是越来越强了。
0: 对大家伙也意识到了，因为我们你看村里面去重视这个事儿，然后他们也会慢慢去理解。
1: 所以这个是一个双倍积分的好事儿哈。我们说小积分大得见，为了让大家去体现哈，如果包括咱们在乡村整治上的这份心意也好，或者说为了整村发展的这份心力，在太和村这份大集上，不仅是让这些年货的人，让这些好的好物走出村走上街走出城，但是呢也让大家去看到，你看咱卖货归卖货，但是咱这个街道都是干净的。
0: 是的，
1: 河北宜居不也就这么来了。当然作为年轻的村支书，同样孙玉婷也是咱们省乡村振兴的青年先锋。其实对于你来讲，2019年毕业及返乡也是第七个年头了，是吧？
0: 是的，
1: 第七个年头了。对于七年前和现在，我相信这份选择一定是不会变，但是围绕电商兴村，包括未来还有哪些更好的乡间好物要被发掘，是不是你还会有更多的期待和计划？
0: 是的，因为农产品老百姓是说，我们初衷就是想让老百姓的钱包鼓起来。我们四朵金花呢，也就是想让老百姓有钱花，这也是我们一直追求的。所以说是在这个产品这个完善上，还有咱们就是整个一个品牌化上，我们以后会得到更多的一些改善，然后还有一些细化。
1: 在细化和改善上，就你目前来看，还有一些如果觉得不满足的话，或者是说还需要进一步改善，你觉得哪个点是首先第一步要做的？
0: 首先第一步要做的就是我们肯定这个电商团队这方面，我们在专业的程度上应该要加强。
1: 电商，因为电商现在这个事情，我真的觉得它越来越专业，门槛它很高了。
0: 是的，所以说我们也要不断的去提升，不断的去学习，像好的一些做得好的一些人呢，还有一些地方，我们要经常去参观学习，然后把这些理念啊带回来。然后
1: 你也经常会去在网上也好，包括沟通很多的一些，
0: 对，
1: 不仅是省内的，还有很多南方的一些这样的同类直播间，你会看。
0: 对，
1: 有没有让你会觉得哇，很值得期待，或者是眼前一亮的直播间也要这样去做？
0: 对，真是有很多，因为南方那边他们产业特别多。说实话，这东西是咱们比不了的，但是我们可以把人家的一些比如说专业的东西啊，咱们可以带回来。用到自己的直播间上。
1: 对，其实我觉得就像发展一县一特一村一品，可能每个地方哈这个都是不一样的，千县万村也好，对吧？我们有我们地方的好。其实说到辽源，今天跟玉婷直播的这个前期的时候，我们也说一座城都有它自己的一个特别好的建设的标识，辽源是袜城，对吧？辽源袜业实在是绕不开的一个特别有特色发展的包括你看现在辽源在整个文旅上做的也特别的好我们的黑金小镇是不是？这都是特别好的一个契机。有没有思考过刚才去说的，无论是产业也好，还是文旅兴城也好，其实对于一个村的促进也是环环相扣的。也一定是环环相扣的。对于太和有没有在这两个支柱型的产业上有一点小小的思考，或者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契机吗？
0: 未来的村里呢，我肯定是会打造太和村的一个特色化、品牌化，还有一个规模化这么一个想法。 就比如说
1: 矩阵在什么地方、
0: 比如说我们还会继续在线上下功夫，
1: 但是这两个名片可能也要会被利用得到。

0: 对，然后首先呢，我们是比如说把一些我们村的一些优势啊，就是说通过直播呀，还有一些视频的形式，咱们已经宣传出去了，然后也就是想同时带动更多年轻人能够返乡去创业，来到我们太和村去发展一些自己可以就是说比较优势的一些产业呀，然后欢迎大家来到我们村，去把那个梦想去完成，然后也顺便支持一下我们村，
1: 你
0: 肯定
1: 看，
0: 是有这么个想法的，
1: 我这个玉婷，你身边的年轻人也好，包括家里人有没有说，这两年呢回乡啊，你好像是10句有11句都离不开咱村儿，会不会这样？
0: 对，
1: 成为一种语言表达的习惯和一种肌肉的记忆。确实，毕业及返乡的这些年，我觉得让孙玉婷的身上和跟他一起做直播电商兴农的小伙伴身上的这股踏实劲儿，真的是在村里给滋养出来的。当然，这份滋养，我相信也会影响更多的人，或者说更多的年轻人。也问问玉婷，如果现在有很多的年轻人哈，也想其实。确实是，你看咱们省里的一系列的号召哈，这个兴边富民呐，让这么多年轻人返乡创造家乡，回到基层，回到乡村，到西部等等，有没有更多自己结合经历也好，包括心得经验分享给想要返乡但迟迟未有行动，可是确实要有这份行动的年轻人分享给到大家？
0: 说实话，首先要是选择返乡，那么就是说实话，你得有自己的一些想法，然后你也做好心理准备，因为毕竟基层，说实话很难，基层很难很苦，所以说，如果你要是决定了，那么你就做好心理准备，然后去到农村来应战，
1: 很
0: 不容易，
1: 难，很
0: 不容易，
1: 苦，不容易，你现在也已经过去了那个所谓的不容易吗？你觉得？
0: 说实话，就是已经，把自己就是说，大学生的那个劲儿啊，然后都已经脱去了。我现在就是已经和农民融入到一起了。
1: 这个其实是很大很大的一个改变，或者是说，原来咱叫什么呀？年轻人面子矮，对吧？好多的事儿，焦虑也好啊，或者有顾忌也好，可是在村里好像少了这些东西，它自然而然就会退去吗？它是一种自然而然吗？你觉得？
0: 属于自己的一种选择吧。
1: 也可能也可以想，就是说也可以说是农民身上这么多年的那股子真诚劲儿，也是一直对于自己来讲是一个正向的很重要的一个激励。
0: 是的。城市套路深，我想回
1: 农村。确实，这话说出来，好多的朋友也会觉得有一种莫名的一种亲切感哈。其实，套路深不深，咱不知道。更多，村里确实是很近。你这两年可能村里的工作虽然事无巨细很多，村务也会很劳神，但是心会前所未有的静，你会有这种感觉吗？
0: 会，因为就是说平时的工作也好，咱们都是以真诚对待的，对待咱们村民也好，对待粉丝也好，所以说咱不愧对任何人。
1: 如果让你对7年前2019年刚刚毕业的，这个你自己来讲，孙玉婷来讲，你想对他说什么？
0: 是我借用我朋友的一句话吧。说实话，我改变很大，就是对于7年前的我来说，也得感谢，就是说这个村支书的身份，让我有了这么大的改变，然后能为家乡的我们的老乡们去做一些事儿，也是感觉很荣幸，
1: 对于自己的这份改变，才有笃定前行的这个勇气。村支书是一个身份，但是我觉得这份改变却是弥足珍贵的，在身份以外特别难得的，是吗？如果说面对其他的一个境遇，也许现在可能在哪个大城市飘着呢，或者说做着自己设计一方面相对的工作，可是不会有这么大的一个所谓的改变。
0: 是的。
1: 太好了，谢谢玉婷，也谢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陪伴。今天啊，也是我觉得特别好的一个契机，邀请我们青春答卷年轻的90后的村支书孙玉婷来到直播间与大家推荐分享。谢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陪伴，也希望您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更多精彩节目。

0: 省交通运输厅提醒广大农民群众，春耕期间不要为了图方便乘坐农用车等非正规客运车辆出行，您可拨打当地交通运输部门公布的预约电话，乘坐正规客运车辆，保障自身出行安全。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3: 饭盛太多

0: 吃不完了，倒掉吧，
1: 倒掉吧，
2: 倒掉吧，
0: 倒掉吧。
3: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1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3: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5秒后，启动作业，3、2、1。
8: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9: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0: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1: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2: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13: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14: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15: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16: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7: 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8: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7: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8: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7: 哎，我真的。
18: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7: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8: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搞错了，再来。
1: 真言你还是心明呀，
2: 最 fashion 的二人转节目，最亮眼的主持人组合，带你五 G 冲浪二人转，了解吉林本土二人转文化，
3: 欢迎收听二人转斗秀场。

二人转斗秀场，你方唱罢我登场。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叔叔阿姨，老少爷们，兄弟姐妹，继续锁定 FM97.6 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大型沉浸式二人转互动体验节目二人转斗秀场。各位好，我是二人转小学生，我是思妍。今天啊是5月2号，也是咱们五一小长假的第二天。不少家人朋友们是不是啊都出去溜达呢，开车自驾游啊。哎呦，真羡慕你们呐。啊，这家伙哎呀到处去玩了。哎，就是希望大家开心快乐啊！如果呢，您是第一次听见咱们的二人转斗秀场，建议大家呀锁定一下咱们的调频。咱这个节目呢，我给大家介绍介绍。我觉得吧，就为啥要在这个时候介绍一下咱的节目呢？因为有不少老铁此时此刻可能已经开着车驶进了吉林的方向。哎，再加上吧，咱这个全省55个调频转播台，那真是嘎嘎一嘎子老权威了。你看咱们听众啊，内蒙的、黑龙江的、辽宁的，哎，都能收听到咱们的节目。咱们可以说是辐射这一块，哎，是非常的权威。那天南地北的好朋友到咱吉林来做客了，咱是不是得欢迎一下子？哎，来一点掌声，欢迎一下天南地北的好朋友们，欢迎你们，哎，来到白山松水的美好的吉林来做客，是不是啊？不少好朋友有没有发现个事儿哈？这个大家也都在发朋友圈，说啥呢？说是这个哈尔滨的，哎，都上长春来了。完了呢，长春的都上哈尔滨去了。哎，反正周边游嘛，是不是？哎，这互相溜达溜达，挺好啊，挺好。今天的思妍也是到的咱吉林省的这个某些景点溜达溜达，那人呢，真是人山人海，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啊，真好啊！你看这。

0: 两天吧，天儿也不错啊。你看，虽然现在吧，天儿这个，这会儿有点凉了，但是上午的时间还是非常不错的啊。来到咱吉林，你会发现也不用穿太多，阳光微微好，春暖花开的日子已经到来了。所以说呢，这个欢迎天南地北的好朋友们啊，来到咱东北做客，来到咱长春做客 ，Welcome to 长春。咱这个是个啥节目呢？给大家介绍一下子，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以弘扬东北地方戏，叫做《东北二人转》，哎，弘扬这么个剧种为主。目前呢是一个半小时的时间，咱们在最开始的时候啊会和大家互动啊。此时此刻的直播间的欢声热线呢已经给各位开通了，0431-8581-5788 8581-5799 8581-5700。如果您想唱二人转，想这个和思妍互动，你就把电话打到咱们的直播间，咱一起玩一会儿啊。完了呢，互动完了，咱就给大家放二人转的正戏啊，让大家过足戏瘾。我听说个事儿啊，家人们呢，这咱节目的好朋友小金呢，这个大概啊，现在你看是5:34，大概在24左右，小金就已经把电话搂到咱们直播间了。为什么呢？为什么就在提前10分钟就得打电话呢？来，我问一下小金，来，兄弟啊。
1: 哎呀，主持人好啊！
0: 哎呀，
1: 老师好啊！
0: 久等了，兄弟啊，久等了。
1: 没事，节日快乐呗。
0: 节日快乐啊！那个，这家伙今天咋打这么早电话呢？
1: 啊，我在沈阳呢。
0: 咋不搁辽源了？
1: 我就上沈阳来那啥，来溜达溜达。完了，我昨天晚上在老北是吧？看到萧敬腾了。
0: 那下没下雨啊？
1: 沈阳也那啥也阴天呐，
0: 也阴天呐啊！那谁不是雨神吗？
1: 对呀、啊，我昨天我去您现场，我就看到雨神了
0: 啊！哎呀，这家伙真好。
1: 那我就来那啥呗，那我就来一个二人转呗，我先来个二人转那个小帽呗。
0: 行啊，
1: 那我就不说啥名了，完你猜猜能那啥不？
0: 这还得猜呀。
1: 必须猜呀、
0: 啊！啊，行，
1: 那感谢导播老师呗。
0: 啊，不，
1: 祝我们家人们和我们全省的听友们那个节日快乐啊！
0: 我得祝你节日快乐，兄弟！就你出去溜达玩去，你都想了咱节目，这种精神值得点赞。
1: 哎、
0: 我先给你来个掌声。
1: 精彩万无边。
0: 哎呀，真捧！来，整。
1: 整啊月啊里呀来呀，整啊月啊整啊来哟啊。小妹儿们喜盈盈悠悠来在郊外放放枪啊，嗯哎呀，
0: 放风筝，
1: 对
0: 啊，
1: 一轮明月呀，照西厢啊。小人瞧啊，梳妆啊，哎呀，哎呀，山清周瑜诸葛亮啊，哎呀，哎，自古文笑我盈盈，粉提花香啊，来，哎呀，行吧，老师，
0: 不是你结束的，你也太突然了。
1: 啊，节日快乐吧，你。
0: 你这是那啥西厢，是不是？
1: 对啊，你这
0: 还有没有啊？
1: 稳住高亭呗，稳住高亭来。
0: 怎么的？
1: 太平年月日里头啊，哪来一壶好酒干呀？
0: 完事儿了，
1: 老师。
0: 不是你咋净一句一句唱呢？你咋你得给我唱两段啊？
1: 那我就唱个炊事女吧，我先唱个炊事女吧。
0: 行。
1: 炊事女在房中啊，滚作官呐花。喂，
0: 咋的了？
1: 听啊，我问声实验老师，大家可都好啊？问声岳父岳母，安呐啊啊。嗯哎呦啊，嗯哎呦啊， 一把家人走进修房啊。

0: 爱哟。
1: 来点掌声来。张婷好。
0: 我这是沈阳，我老紧张了。
1: 哎呀，这上沈阳紧张啥呀？都东北。
0: 你这我看到老肖了，你这我感觉我挺
1: 你偶像啊。
0: 不，萧敬腾吧。
1: 啊，我说是你偶像啊。
0: 对对对对。
1: 哎呀，
0: 我乌兰托娅也是。
1: 哎呀，这家伙，你这个喜欢的曲风。
0: 蓝蓝的天上飞雄鹰，我在沈阳望长春。
1: 哎呀。侧耳倾听，
0: 谁的眼睛掠过了风景？迎风高唱一口气。好，拜拜。
1: 哎呀，这家伙来点掌声，
0: 谢谢。
1: 辛苦啊，兄弟，沈阳玩的开心快乐啊！
0: 开心快乐，嗯，
1: 给沈阳的老铁带好啊！
0: 哎，好的，嗯、
1: 好嘞，哎，拜拜。哎妈，这家伙撂电话撂的挺快呀。哎呀，咱节目的忠实粉丝啊，我小金兄弟挺有意思啊，不知道搁没搁网络直播呢，平时有的时候吧，这小子搁网上直播，哎，有不少兄弟们捧，挺好。哎，没事你看看唱唱二人转，哎，这个唱唱歌多好啊。但你看哈，他说刚才说是喜欢萧敬腾又喜欢乌兰图雅，这完全是两个这个风格的歌手，是不是啊？你包括像咱二人转，哎，你看看百花齐放真好啊。来这么的家人们啊，这个直播间的换唱热线呢继续为各位开通 0431-858-1578-858-1599-858-1570 为各位开通了啊。这个大家都搁道上呢，这个不少家人们都出去玩去了，所以说今天报名呢相对来讲少一些啊，没关系。一会儿那个大家有没有想听的段啊，可以给我打电话啊，给我们打电话，那个想听啥跟我说，尽量挑长的点啊，尽量挑长的点，你别给我打个电话说思妍娜，我点个小帽三分钟。也行，反正就是啥呢，听的不过瘾，是不是？反正就是今天有长的段我尽量满足大家 ,O 不 OK, 家人们啊。今天呢早上的时候，不少朋友们留言啊，说啥呢，那个上长春来溜达玩来了，给推荐点地方吧，行不行？那你看长春能玩的地方多多呀，家人们，你看啊，就据我所知，咱不是搞旅游节目的啊，就据我所知，你看长春溜达的都有啥，你看比如说一些这个历史的建筑，伪满皇宫啊，是不是？哎，你要想溜达景色呀，净月潭呢，是吧？哎，你要是这个说这个想感受感受人文的风光，想吃点美食，你晚上你上趟桂林路啊，你上趟重庆路啊，你要说你晚上想看花，你就上趟四季南河啊，是不是都行？包括你看像咱长春什么春京西呀，还有什么长托啊，是不是啊、哎、包括你像这个红旗街呀，这个什么这儿有山，我跟你说这儿有山现在也是景点，你们知道吗？前两天有朋友说想上长春来爬山，我说你爬一爬这儿有山吧，哎，这儿有山这个不非常不错啊。确实啊，景色很好啊，你看其实长春很多地方都能值得溜达，包括你看现在像什么好玩的地方，什么莲花山呢，虽然我没去过哈、啊、但不错，再加上现在你看雪饼猴还有严冬带火的这个动植物公园，我听说啊，那人呐海了蹦了，真的海了蹦了，感谢朋友们来捧我们啊，真是感谢你们来捧，但是啊你就必须得接受一点，就是什么呢，人确实多，哎，就是他非常非常非常有人气儿啊，非常有人气儿，特别好。哎呀，这我吕大哥来了。哎呀，吕大哥呀。
2: 哎，思妍你好。
1: 哎，大哥。
2: 哎，
1: 嗯，休息了。
2: 那这么长假完了，你还得给我们办节目。
1: 哎呀，那这是不应该的吗？那啥，刚才我聊到这个吉林省的这些景点了，大哥还有啥景点给大家推荐推荐？
2: 景点
1: 啊，我毕竟聊，我不是吉林人，完我也不是长春人，我是属于后过来的，所以说吧，这些景点吧，啊、我就了解的也不是特别透彻。
2: 景点，我在那儿，我虽然在长春上了几年大学，但是我就知道净月潭有个景点
1: 啊，净月潭我刚才说了，
2: 那现在好像是应该动植物公园，

0: 我想起来了，
1: 王铁柱也听了、啊。
0: 哎呀，那个咱长春呢，电影的发源地呀、啊，长春电影制片厂啊，
1: 对
0: 不对？
1: 对,
0: 对。完了，还有那个长影世纪城。
1: 对，长影世纪城。
0: 对不对？哎呀，这都是好地方。
1: 还有长白山。
0: 咱说长春。那咱说长春、
1: 啊、对
0: 对对
1: 是
0: 是，但是咱吉林省这个长白山也是非常有特色的地方，
1: 对对对对，
0: 嗯，哎，南湖公园，
1: 南湖公园，对
0: 对不对？
1: 我去过南湖公园，
0: 嗯，这都是挺好，对，还有那个雕塑公园，
1: 雕塑，嗯，现在这个各个大学啥的，有的时候里边那个校园里边的景色也都不错。
0: 头一阵吉大开那个杏花节，
1: 对对，我看咱们城市速递报的那个吉大。吉大校园老大了，
0: 嗯，还有这什么吉林省的什么博物院呐、嗯、博物馆呐、嗯，哎，
1: 我那个学生问我，他说上那个吉大留读过，他说没，现在没上大学呢。老师，那个吉大那个怎么那么老大呢？那个校园，
0: 您不说吗？
1: 我说大学嘛，那就老大了，他就乐了。
0: 美丽的长春坐落在吉林大学内吗？
1: 对，
0: 嗯，还有啥哈？
1: 应该是这
0: 样。水文化园，当时那个人世间打卡地。
1: 嗯，
0: 你看没看过《人世间》大哥？
1: 看着过《人世间》，我从头看到尾，那个拍的非常好，
0: 非常好。
1: 给咱们长春取过景，他介绍来的。嗯
0: 嗯、对，就是那个《人世间》，炳坤的新家。我如果没记错的话，
1: 啊、
0: 是那个22号还是18号，那个一个小屋，他那个新家就搁那里头。
1: 啊，
0: 哎，就非常好。
1: 他的取景就是给咱长春有一部分取景是给咱长春取的。
0: 对对对对。挺好，
1: 那电视剧挺好的，那电视剧
0: 非常好，非常好、
1: 嗯。
0: 来吧，这个聊了景点了，接下来大哥唱点啥呀？
1: 我大约唱一个，我唱一个那什么吧，我唱一个《蟑螂休妻》的前边这大约六七分钟吧。
0: OK，OK，OK。
1: 好，好嘞，嗯。阳春三月啊。好风光啊，那那咿呀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呀，桃杏花开，柳絮扬啊，哎呀哎呀，青河水通南北呀，哎哎呀，哎呀，通的是河东河西两个庄啊，哎呀，哎呀，河东庄住着一位张公子啊，娶了个贤妻名叫郭丁香啊，丁香她聪明孝顺，是个贤良女儿啊。云长她猴子拉稀，坏了心肠啊。张云长我吃香喝辣享清福，只赛的推麻将闲逛荡啊，我漫步来到了河西岸，溜溜达达我进了庄啊，且不言张公子我东张西望，再表表游手好闲浪不丢的我叫李海棠啊，李海棠我一觉睡到日头照南炕啊，一个眼儿腰啊，伸伸懒腰才起床啊，伸伸懒腰才起床啊，一个眼儿腰。这两年呐、啊，锻炼的我呀，贼能搞对象，吃香的喝辣的，我没少把人诓。前两天我刚甩的那个傻小子王老五啊，今天我还得琢磨一个如意的郎啊，划了一个好把福香啊，一个牙儿摇，我手提罗裙把楼下，来到了门前我敲四方，看那边来了一位公子，瓜子脸高鼻梁大高个，他长得强，我何不上前主动和他呀，大哥强啊， 问公子你何处去来何处往啊，从东庄到西庄我没事闲逛荡啊，哎嗨呀，问公子你尊姓大名家在哪儿住啊，我姓张名云昌家住在河东庄啊，哎嗨呀，问小姐你何

0: 出去来何处往啊，从张家到李家我去瞧二大娘啊，问小姐你贵姓啊，芳名怎叫啊，我姓李名海棠，外号叫自来香啊，闻听他是张公子，原来他就是那李海棠啊，听说他家大业大钱财广，我早就听说这位美娇娘啊，我要是嫁给他呀准能够享清福，我要是把他娶呀准能够把福享啊，想到这么眼珠一转，我把那主意定，哎，我笑嘻嘻的黏的乎的金道道的甜色色的叫声郎啊，不，张云长啊，论起来咱们俩是表兄表门啊，是吗？那可不是咋的，一见面就挺熟，我东家的面子慌啊，要挺能捋杆爬呀，虎哥你这往前虎呗，你三姑是我四姨外甥媳妇儿叔伯舅舅的大白嫂啊，真的吗？那可不是咋的，这亲近不远不近，怎么那么那么怎么正相当啊，哎嗨哟，亏了我没说近亲，问表哥你娶没娶呀、啊、娶没娶表嫂啊，只娶了头房还没娶二房啊，哎嗨呀，还想娶俩呀，问表哥嫂子他是那谁家女，原位名叫郭丁香啊，闻听他娶妻郭家女，暗打主意给他挑黄，表哥呀提起旁人我不知晓，提起郭家我只想那小丁香，他个不大脸细长，两只眼睛逛来逛当，招风的耳朵短脖梗，那体型就像那该是刚，他又好又坏，他又尖又坏，头拉厉害，连抽带摸从小尿炕，将来他不得慎言呢，咋的呀也得烂彷徨啊，要说你家大业大人品又出众呢，娶那个小丁香啊该有多窝囊啊，有句话不知我该讲的不该讲，你说我看你赶紧休了丁香跟我海棠配呀，配成双啊，几句话说的我呀心里边乐，甜丝丝就好像吃了泡泡糖啊，我把海棠仔细口，白晶晶还真漂亮，眼睛不大会说话，胖乎乎的小身板儿显得还挺健康啊，我俩一见钟情怎么那么那么对劲儿啊，不要丁香要海棠，咱们两个真比上，好比那天上织女配呀配牛郎啊，要休妻我有一件难心的事儿呢，啥事儿啊，丁香他没有错，我怎么能给他修回庄啊，我给你出个高招，准把那办法好，一把钢刀削内藏，回家让他给你脱靴子，你就说他袖里藏刀暗害夫郎，两人定下连环计，转身各自回村庄啊，就到这儿吧。
1: 好嘞，谢谢大哥辛苦。
0: 哎，好嘞，最后祝思妍节日快乐，
1: 也祝您节日快乐啊，开心快乐。
0: 哎，
1: 好嘞，
0: 好嘞，一会儿咱听大段。
1: 好嘞，拜拜，拜拜。接下来啊，给大家放首歌吧，啊，放首歌叫做《光荣的劳动者》，让我们一起来致敬一下子啊，这个咱们劳动者的艰辛啊。首先呢，咱们这个听的这个歌啊，是谁唱的呢？是来自于咱们长春大学啊，这首歌的这个演唱者是来自于咱们长春大学的贾瑞佳老师带来的，这首歌叫做《光荣的劳动者》，也向每一位此时此刻啊还在奋斗的劳动者致敬啊，一起来听。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

0: 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3: 一号电池
4: 到，
3: 三五七号
4: 到。
3: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4: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5: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6: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7: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6: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8: 没事，没人看见。
6: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7: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6: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5: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9: 省交通运输厅提醒广大农民群众，春耕期间不要为了图方便乘坐农用车等非正规客运车辆出行，您可拨打当地交通运输部门公布的预约电话，乘坐正规客运车辆，保障自身出行安全。
10: 现在是酉时，北京时间傍晚18点，酉时肾经当令。
1: 我是你的肾，晚饭要以清淡为主，另外在睡前多按揉涌泉、太溪两个穴位，可以让我更健康。

0: 搞错了，再来。
1: 睁眼你还是新娘儿啊，
2: 大年初一头一天啊。
3: 最 fashion 的二人转节目，最亮眼的主持人组合，带你五 G 冲浪二人转，了解吉林本土二人转文化。
4: 欢迎收听二人转斗秀场。

0: 一段孔雀东南飞啊，孔雀东南飞，五里把头回，忍恨含泪去，不知何时归呀。
1: 哎呀，你出口成章真是不堪啊、哎、
0: 没两下子也不敢照亮啊。孔雀东南飞是古代流传的爱情大悲剧，唱词叫应，动人心肺，催人泪下，听了准保痛恨旧社会。
1: 好，咱们俩就唱起来。

水回来的早，说他有外遇，脚步才撒欢啊。井台挑水回来的晚，说他有外遇，不愿把家还呐、啊。老东西，这真是鸡蛋里挑骨头，粪堆里找金蚕，屎壳郎穿蟒袍，老母猪上金殿做的欢，缺德怠慢。

去把妻子见，刁婆看见骂的欢，一骂他无恒心，耽误公事，偷闲偷懒往家颠呐、二骂他进门负心拜老母，见媳妇儿就把老娘往一边呐、越骂心里越有气，越生气骂得更可馋呐、兰芝媳妇不是个好货，你不。

不放闲，老母面前更不闲，就像那狐狸精一个样，咱家供不起这个活神仙。

有多少话语不知该咋谈，想不到你我缘分这样浅，月老他牵红线咋不

恨只恨地不配霜，不住良缘，恨只恨李纲昌害人。

答应我不能，我亲自登门另有事端呐、啊、知府大人

不出名，貌不压众，在知府不过是个芝麻官儿啊。论钱论势，没有知府横，比起来一个在地，一个在天呐、啊。今天你应也罢来，不应也罢，哥哥我做主。

不是兄和嫂，逼他出嫁。若女子无力抗争，受屈冤呐、啊，我有心去把兰芝问，怎奈有一道天。

我不依你，恩断义绝就在眼前呐、啊。从今后你走你的。

0: 省交通运输厅提醒广大农民群众，春耕期间不要为了图方便乘坐农用车等非正规客运车辆出行，您可拨打当地交通运输部门公布的预约电话，乘坐正规客运车辆，保障自身出行安全。
1: 速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2: 王老伯对自己的孙子小王疼爱有加，几年前王老伯把自己名下的住房赠与小王，并对小王赡养自己的事项进行公证，办理了产权变更登记。后王老伯因患病瘫痪在床，小王既不来看望照顾爷爷，又拒绝承担医疗费用，王老伯能否要求小王返还房屋？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3: 王老伯可以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民法典第658条第一款，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民法典第663条，受赠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合法权益；二、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本案中，王老伯自愿将其所有的房屋过户至小王名下，双方形成赠与合同关系，现因按设房屋已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故王老伯依法不享有任意撤销权。但若小王拒不履行双方约定的赡养王老伯的义务，王老伯可以在知晓上述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
1: 速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
4: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5: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6: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7: 倒掉吧，
8: 倒掉吧，
6: 倒掉吧。
5: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9: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0: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1: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5: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2: 5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3: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4: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5: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16: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17: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18: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1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

0: 时，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 哎，我真的。
2: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0: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现在是亥时，北京时间晚上21点，亥时三焦经当令。
1: 这个时辰睡觉，刚刚好是美容觉。睡前用温水泡泡脚，可以让你睡得更香。
2: 当你生活遇到难处，是面对还是逃避？当工作遭遇压力，如何排解？在熟悉而又寂寞的城市，还有这样一位朋友，他只唠百姓嗑，真心服务你，
3: 去鼓励你的好朋友。
4: 所以说，你先别抱怨你们的牺牲、你们的付出、你们的，
3: 找一个他俩相爱的，让他觉得幸福的。
2: 婚恋关系、家庭生活、子女教育、职场解压、创业就业、社会民生，所有你遇到的问题都可以来找他，让他做你最熟悉的朋友，倾听你的难处，用心对话，听大可说了。

0: 掏心窝子说话，直肠子唠嗑，这里正在直播谈心唠嗑时间，大可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可。大可在这里向春城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们问候晚上好。今儿节目当中还是那套老话，欢迎您就自个儿饭碗的压力、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大可说了，愿意做您忠实的听者，站在您的视角简单的思考，没准儿只言片语当中会给您些许的宽慰，一丝温暖或几分警醒。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0: 这位朋友你好。
2: 啊，你好大可。
0: 哎，你好，我是大可。
2: 嗯呐，我这孩子婚姻事挺犯愁，我是问问你。
0: 嗯，唠唠吧。
2: 啊，那个我这孩子吧，
0: 嗯，
2: 他俩算今年都处三年了。
0: 哦，
2: 现在我这小姑娘在我家呢，他俩就上家溜达去了。
0: 嗯，
2: 完了吧，他说的吧，想让我家儿子上那头去，我也答应了。
0: 是什么上哪头去？
2: 上那个媳妇说的要上他那头去。
0: 这位朋友啊。
2: 哎，
0: 他俩登记了吗？
2: 没登记呢，现在
0: 什么搁哪来的媳妇儿啊？你男朋友，你的儿子的女朋友？
2: 对对对，我也着急。
0: 他们俩还同居在你家呀？
2: 嗯呐。
0: 你们家两室？
2: 嗯。
0: 你和老伴儿一个屋，他俩一个屋？
2: 嗯呐。
0: 您的儿子真是欠山呐。
2: 咋欠山呢？
0: 您说呢？这处一个女朋友领到家里来同居来了？
2: 他俩已经今年同居三年了。
0: 说的就是这个理儿呢？不仅你儿子不着调，你当父母的也不着调啊？怎么能允许儿子把女朋友领回家来同居呢？啊，我真不理解你这个母亲，怎么能允许儿子做出这样的事儿？他可以跟女朋友同居，你上外面随便找地方同居，你不能住在父母的屋檐下呀，这不是明摆着制造矛盾吗？
2: 你可知道矛盾呢？
0: 那您说说后面的话吧，矛盾在后面呢，你还没说呢。
2: 我说的，我想要求让他俩结婚，你说，你说我往出提这意见行不行？
0: 这位朋友啊，
2: 嗯，
0: 他俩结不结婚呢，跟你和你老公真的没多大关系。我知道你可能早日希望早日抱孙子，是吧？
2: 是。
0: 哎，但是这位朋友啊，他俩的幸福得他俩自己把握，是吧？他俩什么时候结婚，什么时候在一起正式登记结婚，这个由他们的感情去决定。您问这个事儿没有意义，我知道您站在一边着急，你们就在一起这么住着，是吧？但说实话，从您跟我唠嗑的过程当中，我没有体会到您对这个女孩多么满意。
2: 不满意那也好，我现在孩子岁数大了，我现在。
0: 你寻思找个糟心的儿媳妇儿，然后以后婆媳整天干仗，你吃尽委屈，为了你儿子。
2: 这小女孩吧，那意思让我儿子上带头去，上带头那啥去？
0: 为啥呀？因为同居三年了，她不愿意跟婆婆公公在一起，你们矛盾重生，她讨厌你们的生活方式。将来我俩结婚可以，但是到我家去，倒岔门。
2: 嗯，是。
0: 第一件事很丢人了，领自己儿子养子不教，把女朋友领了领。

0: 到家里来跟同居来了，尊重你们二老吗？你们二老尊重自己吗？然后第二件事，这位朋友，这准备又再一次丢人的事儿，在倒岔门，老人家呀，您教育这儿子竟然给您干丢人的事儿了。
1: 嗯，
0: 您这个事儿不用问啊，你看你半天你都不跟我说心里话。
1: 嗯，
0: 你对这个女孩，你俩之间到底有什么矛盾？你说说吧，在一起都3年了，
1: 是
0: 她适合做您儿媳妇吗？她尊重

0: 呀，处三年。
1: 这位朋友，你怎么说话云山雾罩的呢？您说您的儿子和儿媳妇在你家住三年了，这么大伙儿又跑外地打工去了？
0: 他俩是那个在外地处了三年了。
1: 那您刚才怎么跟我说在你家住三年了呢？
0: 没有，他俩在外头打工住三年了。
1: 您自己话都学不明白，那您想问大哥啥吧？
0: 我说问问，我说提出要求结婚，你说我应不应该提？
1: 您不应该提，您提那事儿干嘛呀？让他去提，那他们俩之间的事儿，您着什么急呀？
0: 你说让我儿子跟他提呀？
1: 这位朋友啊，
0: 嗯，
1: 他们俩什么时候结婚由他们俩的感情定。您现在这个着急，我知道您现在很心焦，你们俩都在一起了啊，你们俩也到处来住了，我都看着你们了。那你们什么时候结婚呢？这肯定你都问过你儿子了，对吧？
0: 嗯。
1: 那儿子怎么回答你的？
0: 我儿子说的那个，他那个跟他妈说了，他妈那个说一开始说不同意，或者说那意思想是让上那头去。
1: 什么叫不同意又上那头去？我怎么听不懂呢？这位朋友，人家姑娘不想嫁到你们这儿来是吗？
0: 嗯。
1: 那就说明两家有隔阂呀。
0: 有隔阂呀。
1: 那肯定的了，这位朋友啊，那还用说吗？
0: 嗯嗯。
1: 那咱们两家如果两个孩子很相爱，父母也很接纳，你也接纳女孩，人家那个女方也接纳那个男孩，那咱们大家两家亲戚先对亲戚呀。亲家都没见面呢吗？
0: 没有。
1: 见面之后唠吧。
0: 嗯。
1: 说你看你咱们谁条件更好，那么谁是利于哪个事业发展，什么这正岔门倒岔门这都无所谓。
0: 嗯嗯。
1: 您这都不唠，您就跟我说这个什么他父母说开始不同意，后来同意了又到我那儿去，那说明人家父母就找个借口别楞他们呗。
0: 你说别楞啊。你说这也对。
1: 这位朋友啊。
0: 嗯。
1: 我说的只是我们武断的判断，
0: 嗯
1: 啊，
0: 嗯，
1: 这是我们直观的感觉，
0: 嗯，
1: 要想下个结论，
0: 嗯，
1: 您找亲家唠唠，
0: 找
1: 他俩能不能在一起，跟你儿子说，
0: 嗯，
1: 你们俩都相处这么久了，你们俩结不结婚我不管，
0: 嗯，
1: 既然已经认识多这么久了，咱们两个亲家见个面呗，
0: 嗯嗯，
1: 是吧？未来的亲家，
0: 嗯，
1: 你也别一生媳妇一个媳妇的，
0: 嗯，
1: 好像咱们高攀人家，
0: 嗯，
1: 好不好？
0: 嗯，
1: 咱们那个你跟对方父母说一声，咱们在什么时间我们两家会一会，
0: 嗯，
1: 了解一下，毕竟都三年了，你们俩不打算结婚吗？你们是为结婚而相处的，对吧？
0: 嗯，
1: 不是为玩吧？
0: 嗯，
1: 是吧？那咱们当务之急见个面，
0: 嗯，
1: 聊父母双方见个面之后，了解对方彼此的心态。
0: 嗯，
1: 啊，如果人家父母压根就没接纳你儿子，他甚至恨你儿子，把他的闺女给拐到你们家这边来了，那您说这婚姻能幸福吗？
0: 是。
1: 您的父母都没见个面，你说我跟对方家长见个面？
0: 嗯，
1: 可以吧？
0: 嗯，
1: 啊，你跟你儿子提出来，你说我们认识。
0: 嗯，你说的对。
1: 然后你了解一下对方什么心态。
0: 嗯，
1: 你这个对那个女孩你也不了解，就住你们家这两天你了解点儿。
0: 嗯。
1: 然后你跟我说了一个表面还可以。
0: 嗯。
1: 你开始说话问你，我说你俩他同居了，一直跟我们住在一起。你说你把话说清楚，不是住三年了，就住这么几天。这位朋友啊，
0: 哎，
1: 你把心情放平。
0: 嗯，我这
1: 孩子的事儿吧，本来我们就干涉不了。
0: 嗯。
1: 他俩之间呢，看来这里面还有很多你不知道的故事。大部分时间都在外面。
0: 嗯。
1: 两个人在一起打工，互相照应。他俩之间到底是友情还是爱情？是同居之情还是将来准备变成结婚之情？我们还得慢慢的去观察。
0: 这小丫头才21，我儿子吧25
1: 岁。啊，您说靠谱吗？他还没到登记年龄呢。这位朋友。
0: 登记年龄啊。
1: 你怎么都来反过来一个劲儿问自己？你是心里在画弧呢？你跟我说你有什么不安吗？你有什么忐忑吗？这小女孩你也见着了，你不喜欢她呀？
0: 哎呀，你说我瞅她俩吧，还都挺那啥的。
1: 都挺啥呀？
0: 我瞅她俩感情还挺好的。
1: 啊，然后呢？
0: 你说登记得20几呀？
1: 这位朋友啊，
0: 嗯，
1: 咱不探讨法律问题啊。
0: 嗯，
1: 你随便问一下，谁都告诉你，这个网上搜都能搜着啊。
0: 嗯，
1: 我是想告诉你，这位朋友，
0: 嗯。
1: 那个女孩太年轻了，
0: 是，
1: 明白吗？您的儿子也太年轻了，
0: 嗯，
1: 这是我的忠告啊。
0: 嗯，
1: 这个年龄结婚的也比比皆是，啊，但是我的忠告，既然你打来了，
0: 嗯，
1: 你是心中充满了忐忑不安打进来的，
0: 嗯，
1: 如果你要坚定如铁的话，你早就跟大可说了，你看啥时候办婚礼，
0: 嗯，
1: 啊，欢迎大可来参加，
0: 嗯，
1: 是吧？
0: 嗯嗯，
1: 你为什么犹豫呀？
0: 嗯，
1: 你问问自己，犹豫的原因写在纸上。
0: 嗯，
1: 第一，太小了。
0: 嗯。
1: 第二，我对这个女孩不了解。
0: 嗯。
1: 第三，两个人异地相处。第四，对方的父母看来对我儿子还有意见。
0: 嗯。
1: 这里面有这么多问号，怎么能结婚呢？那您说他俩顾虑这么多，他俩不过是都同时在一起打工，相互帮助认识的。 现在两个人还年轻。
0: 嗯，
1: 你告诉你儿子，你们。

0: 结婚不成熟，
1: 嗯，
0: 大家心里都有疙瘩，
1: 嗯，
0: 如果两个家庭都很成熟，两个孩子又很成熟，这都不是个事儿，
1: 嗯，
0: 那距离算啥？哪来的那么顾虑？怕怎么工读岭人都欺负人呢？谁告诉你的？对吧？
1: 嗯，
0: 怎么咱们字典上写的吉林省四平市工读岭人都打人呢？那不是那么回的道理吗？这说明什么？这是借口。
1: 嗯，
0: 他们俩根本不是真心相爱。
1: 你说他们俩呀？嗯。
0: 那您说呢？还你还问我这位朋友，你见过他俩几次？这三年来他到跟您在一起相处过多长时间？
1: 同一夏天来一次。
0: 是啊、
1: 嗯，
0: 然后呢？
1: 就今年这不才来三四天吗？
0: 所以我想跟您说，这俩孩子还不成熟。
1: 嗯。
0: 告诉你儿子，
1: 嗯，
0: 谈婚论嫁妈不同意。您越说我越听不，这太不靠谱。
1: 嗯。
0: 两个人工作都不稳定呢，用什么养活彼此啊？
1: 嗯。
0: 对吧？
1: 嗯。他俩在那个保定那嘎做旅游鞋的，他俩都是。
0: 那他们俩有本事的话，一起奋斗，将来有了钱都留在保定，对吧？
1: 嗯、
0: 因为他们在那生存嘛，人际人脉关系那个这个饭碗不都在那儿吗？
1: 嗯。
0: 那将来有本事就住那儿了呗，对吧？
1: 嗯嗯嗯。
0: 啊，两个人一起奋斗，有了经济基础，双方父母再赞助点儿，在那买套房子就生活吧。
1: 我那队友丫头也是，她跟我俩这跟我们家孩子发信息，我瞅出来，她这么说，她说的。嗯，我俩要谁在家吧，我妈就给盖套房子，那小丫那么说。
0: 那您说呢，这位朋友？那您这不越说越不靠谱了吗？对吧？为了一套房子，我得你得到我家来，你有好处啊。这位朋友，他俩的婚姻如果建立在这种功利心的基础之上，您觉得靠谱吗？
1: 我也寻思，我说的，你说我这不没招了吗？
0: 您不是没招了，您太惯这个孩子了。
1: 你说我太惯着了。
0: 您说呢？
1: 是，那你说我就这爷娃呀，他爸他，我们家孩子十二，他爸就那个就没有了。你说这爷娃呀，你
0: 这位朋友啊，
1: 嗯，
0: 跟你儿子说，你们俩还太小，
1: 嗯，
0: 彼此不了解，他才二十出头，
1: 嗯，
0: 你们俩异乡他地打工不容易，
1: 嗯，
0: 经济也不稳定，
1: 嗯，
0: 看来这孩子也没打算在保定发展，
1: 嗯，
0: 他想回到家里有套房子，他就过日子了，
1: 嗯，
0: 他的心不在外面，也不在你身上，你们俩志不同道不合，
1: 嗯，
0: 能不能走在一起？你们俩再处几年吧，等他成熟了，也到法定结婚年龄了，那个时候如果你们俩觉得在一起还很幸福，到时候妈妈给你们操办婚礼，好吗？您听懂了吗？
1: 嗯。
0: 哎。
1: 嗯。
0: 告诉他不靠谱，孩子，如果你们相处我不反对，再过三年五年再说。
1: 嗯。
0: 我们唠到这儿。
1: 嗯。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 这位朋友你好。喂，
2: 你好。
1: 哎，你好，这位先生，您电话接进来。
2: 哎，
1: 您说。
2: 大可老师，
1: 哎，
2: 那我问一下，就是我跟认识一个女朋友
1: 啊，
2: 就感觉非常好。
1: 那
2: 她就是外表啊、说话啊、办事啊，我都非常认可。
1: 嗯，
2: 所以说我们在一起，我也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因为打算结婚嘛。
1: 就是办结婚处的。
2: 对对对对对对。然后结果她后来怀孕了，怀孕两个多月的时候
1: 啊，
2: 然后就是我怀孕一个多月的时候，我俩闲唠嗑，她就说我她打算要彩礼，我家是市里的，他们家是农村的。
1: 嗯。
2: 他就说要彩礼，然后我当时就说了，我就说一嘴，我没深说，我说的我家这边没有给彩礼的
1: 啊，
2: 然后就拉倒了。然后等到怀孕三个月的时候吧，他必须检查，检完查之后他就跟我说，他说那个我有乙肝，但是他说我是携带者，就这么说的。
1: 嗯，
2: 然后他就跟我说携带者是就是没有危险，也没有不传染。
1: 嗯
2: 啊，怎么样
1: 啊？
2: 然后我一想呢，那也没事儿啊。然后等第二次跟他去产院检查的时候，那个产院的大夫就跟我说的，小声跟我说的，说的意思他这个不是携带者了，已经有点变化了。然后呢，你再注意点，你跟他再去检查检查。然后是你自己最好检查一下。然后我自己检查身体，我没问题
1: 啊。
2: 然后我就跟他说了之后，我俩又去二院检查。
1: 嗯，
2: 又去二院检查，果然他就是已经不是携带者了，变成小三阳了
1: 啊。
2: 那时候他都已经怀孕三四个月了。
1: 哦，
2: 啊。然后
1: 你们俩还没登记呢。

0: 没有没有没有。然后呢，就是说的我家里人都不同意，意思是说你别跟他处得了。我说你别跟他处了。我说的那不可能。我说你孩子都三个月了，你让人打去，你不跟人处了，我说那不是人做出来的事儿啊。
1: 嗯，
0: 大哥老师。
1: 对呀、
0: 啊。哎呀，我就想，那你既然你就摊到这儿了，那你别说别的了啊。
1: 嗯。
0: 但是他们家人吧，说实话挺能记忆的，一直就说的，后来跟他，我跟他爸他妈谈到这个事情。他爸他妈呢就问说，意思是那怎么办呢？我说那就结婚呗。他爸说那结婚那你怎么结婚呢？我说就正常结婚呗。
1: 嗯。
0: 他爸说我那我们喜欢风光一点。我说风光啥叫风光啊？就要彩礼啊。啊，我就这么说的。完他爸说的。
1: 啊，你们这哪是谈结婚呢？
0: 啊、
1: 你们这是做生意呢。
0: 哎、是啊，你就我，你要然后那个，其实我家吧，我家有三套房子、
1: 啊，
0: 但是我妈的意思啥呢？咱市里没有要彩礼的。
1: 嗯。
0: 我妈就这么意思。完了他爸说他妈意思那咋的五六万块钱你们还拿不出来呀、啊、然后我就说了我说这不是能不能拿出来的问题是我家这边没有就说到啊其实吧大哥老师我妈他吧不同意
1: 这
0: 我妈不同意哎
1: 你不是为你妈结婚对吧刚才你说话也说得很敞亮
0: 哎
1: 那句话像个爷们说的我
0: 必须的
1: 做这事儿我要担当责任这是男人应该有的、嗯、对吧
0: 是是
1: 这位朋友啊，
0: 哎，
1: 我知道你现在心里有点阴影啊，觉得他向你隐瞒了一些东西。
0: 嗯、
1: 当然，这一切的错，如果你要非把它当成错的话，那也是由你造成的。
0: 是，
1: 你如果再慎重点，两个人多了解，是吧？也不至于。
0: 是，
1: 所以你的冲动也现在也付出了代价。但是作为男人，你也说了，我要为这种代价负责任。
0: 是，
1: 就要承担下去。
0: 是，
1: 她怀孕三个月了，对吧？咱们可以正常去参加正常的医检，一定要保证孩子的健康。如果医生说这孩子不可能健康，是吧？那你跟他再探讨，对吧？这位朋友，刚才您和他们家老人说话那口气，大可不太赞同。你们将来还要过日子，不能靠你们俩，还要靠双方家庭的呵护。你现在就对他们老人不屑一顾，我觉得不得当，是吧？他们家希望有个彩礼。五六万块钱我觉得那对你们家来也不应该不算个啥人家嫁闺女有当地的风俗是吧尽管在我们眼中呢是尘封陋俗但是人家就要这个面子左邻右舍会说闲话的对吧所以说我们既然决定娶这个女孩既然像你说是奔着结婚来的既然你说了我爱她那就应该承担爱的责任爱屋及乌也要学会爱她的老人呢对吧你得尊重他们呢你得给足他们面子呀那些钱不算个事儿重要的是通过这件事儿通过这点钱我能够尊重未来的岳父岳母我和我的妻子将来的关系就会和谐
0: 嗯
1: 我知道你现在在犹豫是吧
0: 没有我跟大哥话是啥意思呢大哥老师然后就是一波三折然后最后就是说的他的意思是不要彩礼了跟我妈说意思不要彩礼了包彩礼了，然后其实就我妈也一直不同意。然后呢，但我们从来没有说过，就是说的不处啊。我想人怀孕了，不可能说不处。然后呢，就是我妈好像跟她说，意思说不给你彩礼了。但是呢，意思你买拿给你10000块钱，意思你要买钻戒，你要买啥买啥。然后就是说昨天我媳妇又跟我说的，意思那你看看啊，那个我明天想买钻戒去。完了，你看看你那个拿钱呗。然后我说的，我说你看双方父母还没见面呢。我妈的意思是双方老人见面。
1: 不仅双方老人没见面，你们还没登记呢。
0: 哎，哥，我说你看双方老人没见面呢。我妈意思双方老人见面说再把这个钱给你。然后他意思，然后我这么说的，我说的那我妈说这个意思给你10000块钱，你看你愿买啥买啥。他意思你看一万块钱够干啥的，就这么说的。啊！完，我就回家跟我妈说：“妈，那你没跟就是说的。”
1: 这位朋友，我打断一下你。
0: 啊，
1: 你觉得你们之间到底是爱情还是激情？
0: 激情是谈不上，但是咋说呢？就是我认为，如果他是没有这个病，你说实话。
1: 我觉得这位朋友是爱情谈不上，充其量是激情。瞧瞧你们俩彼此对对方父母那个态度，瞧瞧你们对对方的那个心思，就这点钱呢，够干啥的呀？这是一种补偿心理，这不是爱情。
0: 嗯。
1: 爱情呢是老公，我不在乎。我只在乎你尊重我珍惜我我们好好过日子
0: 说得好说得好
1: 那这位朋友那您呢反过来您呢啊您对人家父母爸爸妈妈未来的爸爸妈妈那不算个事儿钱我一定给你们现在我父母那儿不多我过两天我凑份子 我一定要给足你们面子，二老放心，我一定好好照顾你们的。

0: 闺女，你做到了吗？也没有。你们俩都藏着私心，算着小账。这位朋友，带着这种心态，你们结婚，你好好想一想，趁现在还来得及，你和你的女朋友好好的认清一下，都冷静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爱情？如果这里面掺杂了太多的杂念，太多的功利心，太多的不平衡，甚至赌气，那这位朋友啊，将来你们俩就等于把自己往火坑里扔。我现在听得出双方父母都很揪心。
1: 啊，对对对对，双方父母都不同意。
0: 所以你别办糊涂事儿，好吗？好好跟你女朋友唠唠心里话，说说你们之间到底有没有真感情。如果你们之间就是利益交换，我怀孕了你给我钱，你给我钱不够再给我钱，然后你给他钱心里不平衡，我凭啥给你钱？这位朋友，这像两个爱人吗？这像两个真心相爱准备结婚的人吗？
1: 是啊。
0: 好好想一想你们的关系，希望你们都冷静下来，不要害了你们未来的生活，不要害了父母，更不要害了那个孩子。我们唠到这里。

0: 天下。省交通运输厅提醒广大农民群众，春耕期间不要为了图方便乘坐农用车等非正规客运车辆出行，您可拨打当地交通运输部门公布的预约电话，乘坐正规客运车辆，保障自身出行安全。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

0: 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3: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4: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5: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6: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7: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这么点，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5: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5: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9: 你好。
20: 喂。
19: 哎，你好，我是大可。
20: 哎，你好，大可老师。
19: 哎，你好。
20: 哎呀妈，我有这种事情啊。
19: 您说。
20: 我有个外甥女哈。
19: 外甥。

0: 外什么外甥女儿？
1: 外甥女儿
0: 啊。
1: 他的婚姻吧哈是咋的呢？
0: 嗯，
1: 我这外甥姑子就是已经都半年多都不来家。
0: 哦，
1: 时间半拉月吧，能回趟给孩子，就是送个学费了、书费啥的。
0: 哦，他俩离婚了？
1: 没离。我跟你简单说啊，我这心脏还不行呢，还一说就是心咣咣跳。
0: 孩子多大了？
1: 孩子今年15。
0: 嗯，结婚快16、17年了。
1: 嗯，对对对。
0: 啊。
1: 完了，我这妹妹吧，她是搁那个里屋呢，她得的是那个肝癌晚期。
0: 哦。
1: 完了，没有，也没拿呢，也没跟她说。
0: 哦。
1: 没跟她说吧。
0: 没跟谁说？没跟外甥女。
1: 嗯，那个女婿没跟她说。完了，那个他不就上医院去看孩子，看那啥去了吗？就要这个钱嘛，给孩子交那什么费去嘛。
0: 谁？等会儿，您把话说的有点逻辑性啊。
1: 嗯，就是
0: 您的这个妹妹现在是得了重病。
1: 对对对。
0: 他的女婿并不知道。
1: 嗯，对。
0: 啊，然后现在呢，您的那个女婿啊，外甥女婿，已经有半年不着家了。
1: 对对对。
0: 他就是偶尔回来给孩子点生活费。
1: 对。
0: 哦。他在外面是打工啊，还是
1: 不的？就是个外边拉胡混的总的。
0: 啊，在外面已经有女人了。
1: 有，肯定是有、
0: 啊、
1: 这个。
0: 肯定是有了啊。
1: 嗯嗯。
0: 你
1: 这个怎？
0: 然后呢？
1: 嗯，然后吧，他那天吧上那个医院去求这个给孩子交这个学费钱，外甥女。
0: 到医院交什么学费呀、啊？
1: 不是、啊，外甥女跟我俩搁医院里头，给他那个儿子吧去交那个、
0: 啊。你们俩在医院照顾你妹妹呢。
1: 对对对。
0: 啊，然后他到医院来找到他的媳妇儿，就是你外甥女儿，说把这个学费给他。
1: 嗯啊，对，嗯呐，就这那完了吧。
0: 他有没有顺便看看岳母啊？
1: 没有。
0: 啊，不看。
1: 我听过你学，你听过你学哈。完等吧，他上楼的时候吧，他就我们外头就说大姨啊，你那啥的话，等他来的时候，你打电话说你把那个这个钱哈就给他。我说行。和领我妹妹他俩就下楼了，我家来完了，他就那啥呢，那个他就说那个你来取钱了吧，完就把钱给他拿过去了，拿过去完了之后可倒好呢。我妹妹和我的外甥女儿，他俩就外出走吧，就碰到这个车了。碰到车吧，一看那车里头坐一个女人，就是原先我外甥女儿，就是他抓住这个女人的，就正是他。完了，一打电话呢，外甥姑儿那可倒好呢，就把电话，大柯老师能听见吗？
0: 我在听。
1: 嗯，完了打电话给他女婿打电话，他说那啥的话是孩子的同学的。同学之间的关系是怎么这么说的？完一看这不是啊，正是他，完就给这个女的就给他揍了，打得鼻口穿血。完我这妹妹呢，可倒好呢，也把他也揍了，揍完了完了。
0: 等会儿，您这说话呀、
1: 嗯，
0: 哎呀，听众朋友，您的外甥女儿把那个女人，
1: 嗯、
0: 也就是她老公的这个
1: 对小三儿
0: 给揍了、
1: 嗯嗯，
0: 揍了之后，您的外甥女婿也把您的外甥女儿也揍了。
1: 没有没有。
0: 那谁把谁揍了？
1: 我外甥女儿把这小三儿给揍了
0: 啊。然后呢？
1: 然后人家后来人家走了呗
0: 啊，
1: 给他俩已经上车都开车就走了呗
0: 啊。打完了之后，人家就拉着那个小三儿走了。
1: 嗯，对对对，我就是最主要是问啥呢？就是问这个我这外甥女儿问的，说是想不想再跟他俩继续过下去了。
0: 这位朋友，你外甥女问这问题是不是有点幼稚啊？
1: 幼稚是不是啊？他考虑的也是怎么考虑的？
0: 小三儿都揍了。
1: 啊，
0: 揍完之后肚子里都是气，都是怨了。
1: 对对对，
0: 对吧？恩怨、
1: 嗯、
0: 更深了。
1: 嗯嗯，
0: 不管那是不是小三儿，他们俩已经分居半年了，
1: 是
0: 感情也早就散了。
1: 嗯嗯，
0: 是不是、啊？
1: 嗯，
0: 我知道您的外甥女儿现在很可怜，
1: 是
0: 自己的婚姻呢出现了问题、
1: 嗯，
0: 母亲又得了绝症、
1: 嗯，
0: 她现在确实需要我们帮助。她那一时那一刻爆发了，就揍了那小三儿，我理解，换谁谁都揍。
1: 嗯嗯，
0: 是吧？
1: 对，
0: 太可恨了。
1: 嗯，
0: 就在我最失落的时候，在我最揪心的时刻，我现在爱我的女，爱我的人，爱情也没了。
1: 嗯，
0: 我的亲情也即将结束了，是吧？
1: 嗯，
0: 所以说您的外甥女现在她很纠结。
1: 是，
0: 这种心态的女人，首先我们要同情。
1: 嗯，
0: 然后呢，这位朋友，不要再火上浇油啊。
1: 嗯嗯嗯。
0: 这个时候最好的方式，
1: 嗯，
0: 就是先什么，我们叫治病。怎么叫治病呢？比如说咱们说得了肿瘤、
1: 嗯、
0: 得把它割掉，
1: 对对对，
0: 割掉之后它永远不再蚕食我们其他的健康。
1: 嗯，
0: 那么这段痛苦的婚姻正在蚕食它健康的情感。
1: 嗯，
0: 它的情感上有一个大肿瘤啊。
1: 嗯嗯，
0: 我们得帮它把它割掉。
1: 嗯，
0: 怎么割掉？很简单。
1: 嗯，
0: 告诉您的外甥女婿不要犹豫。
1: 嗯
0: 啊，事情已经发生了。
1: 嗯嗯，
0: 如果你的外甥女婿还纠结着，不去，我不平衡，我还得跟他赌气， 我还跟他战斗啊，我就赖着他啊，然后我就不让他。

0: 我爸他妈得逞，我告诉你，你的外甥女婿，你的外甥女会崩溃的。啊、
1: 大哥老师，我打搅一句啊，我外甥女吧，就是她这个发生这到现在今天吧，头六七天之前吧，他俩都协商好了，就是非得要离婚不可。外甥女，就是逼着我这个外甥姑人也，他也答应了，也同意了，同意离了。一开始不干，就是跪地下哭啥的了，不同意。后来外甥讲话，你都给我折磨疯了的，我就这么子，他也同意了。同意吧，那天吧，他就把那个什么都开完了，就差个身份证，是什么二代的身份证啊，他这个没拿来，好像是下午去取去。完我所以今天就给你打这个电话
0: 啊。
1: 完我就这么寻思
0: 啊，
1: 离的话呢，领着孩子呢也不是那么太容易的，孩子那么大了。
0: 这位朋友，不离的话，领着孩子更不容易。
1: 哎呀，我现在
0: 你明白吧？离了，他照样是父亲，他还要掏生活费，
1: 他
0: 还要掏这个抚养费，这是他的责任义务。离婚协议上必须写清楚，一样的啊。
1: 对，
0: 这样的话，其实这位朋友，您刚才说那话我不赞同。什么叫离了不好过？更好过了，好日子开始了啊！我可以带着孩子清静的过着健康的生活，孩子不要生活在一个乌烟瘴气的生活氛围当中，孩子可以每天看着妈妈有微笑了。将来孩子可能还看着妈妈给自己找个继父，过上幸福的婚姻生活了啊，好事儿啊。那怎么你在你眼中怎么还难了呢？这个
1: 我就寻咋的，孩子正在念书当中，不给孩子将来
0: 就是因为孩子正在念书，孩子人格正在形成，我们不能让孩子生活在争吵和谩骂当中。你明白我的意思吧？
1: 我能明白。
0: 他们俩没有余地了。都已经动手打人了，小三儿已经跟着在身边了。半年都不着家了，这个伤痕，这个阴影是挥之不去的。这个时候最明智的选择就是带着孩子过健康阳光的生活，别的我不多说了啊。这位朋友，
1: 谢谢。
0: 将来他们俩有没有转机，那就看未来。眼巴前最好的方式是跳出火坑，
1: 是
0: 好不好？让自己心静一段，这样对孩子、对你外甥女都好。我们唠到这里。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0: 你好。
3: 哎，你好，大可老师。
0: 哎，你好，我是大可。
3: 哎，能听见吗？
0: 哎，听见了，你说。
3: 啊，我的那个妻子吧，那个有外遇了。
0: 哎呦。家里可热闹了啊！你怎么知道这个事儿的？
3: 他反常啊，跟以前就最近两年吧，他不一样是吧？
0: 结婚几年了？
3: 我结婚都十多年了，15年了。
0: 哦，孩子上初中了。
3: 没有，我要孩子要的晚，孩子才小学。
0: 哦，他承认了。
3: 承认了。
0: 哦，您是怎么发现的？
3: 我就是最近两年没说嘛，我怀疑感觉他总出去，那个
0: 外出
3: 总有事儿。
0: 对你挺冷淡的。
3: 对对对。
0: 啊、哦。
3: 完了，我就怀疑他，怀疑他完，我就，因为这事儿总打过很多次仗。
0: 哦。
3: 但是打仗，我就是我不敢确定有事儿，你知道吧？但我怀疑。完了就生气，跟他打仗，打仗他跟我对着打，怎么地的？完我也说过，他跟我俩啊，你怎么地？你想的多，怎么地的？你知道吧？后期吧，我想招，我就给他那个什么，抓证据，我就找着了。
0: 啊、
3: 哦。我就不说怎么找着的。
0: 怎么？您怎么找到捉奸在床啊？
3: 没有没有，那倒没
0: 看到短信了，微信了。
3: 我那什么，我听着他们俩打电话了。
0: 他不知道你在身边。
3: 对，我那什么、
0: 您偷听到了，
3: 用别的招那个听着的，你知道吧？
0: 还有招啊？然后听到之后呢？
3: 然后我就问他，我说谁给你打电话了？他没有啊，没谁给我打电话呀、啊。我说几点几分给你打的？他说不承认。
0: 哎呦，
3: 完后期那个我给他打了。
0: 还使了阴招啊！人啥时候打的都记录下来了啊！哈，
3: 然后吧，我说你咋回事？你到底是谁啊？你到底是谁？你给我说清楚的。完他就跟我后影吧，先头说啥不说，没有。我说你找，我给你找的录音啊！我一找录音啊，但是我听不清那头说啥，我能听清他说啥，你知道吧？完了，他承认了，承认完我说到底是谁？他跟我撒谎，说是他那个单位的一个那个领导，你知道吧？说我不认识怎么地的。那我也相信了，是吧？相信后期那什么玩意儿，后期我又上他那个什么单位去，上单位我领他去，我说找他那领导。我给那个领导，那个领导没在呢，他说那领导没在呢，我给他那领导单位那个电话拿来了，拿我直接给他领导当着面打的，我说你认不认那谁谁谁？我一说哈， 完了领导说不知道啊，完他在边上，他直接给我跪下说那个什么，
0: 我
3: 骗你，不是他啊，说是那个他。

0: 一个熟人，这人吧，他说出这人我也认识，他总往我家领，但是我根本没想到的事儿啥呢？
1: 嗯，
0: 他吧，这人吧是比他岁数小，小能有六七岁。
1: 嗯，
0: 人家有家，媳妇啥的我们都认识，是吧？
1: 嗯，就以为是普通朋友。
0: 对，但是说我根本都想不到，那得傻的什么样啊？本身人家比你岁数小，人家结婚不长时间，孩子也不大。
1: 哦，
0: 我说都不可能的事儿，你知道吗？嗯，完他跟我说了。
1: 嗯，那妻子有没有跟你谈谈心里话啊？他为什么这么做呀？
0: 嗯，他说我对他关心不够，又怎么地的？
1: 哦，抱怨啊，您对他的一些不好。
0: 完后期吧，啊，后期我说我哪一点对你不好？
1: 嗯，
0: 啊，我跟他举例子，你说我是打你啊，是骂你啊？
1: 嗯、
0: 我该做的我都做了。
1: 啊
0: 啊，我家说咱们的钱你随便都在你那儿，是不是啊？
1: 哦
0: 啊。那个时间就是你上班啥的，我啥时我也不管你，你说去买东西，你钱都在你那儿，你去买东西你随便买。完后期他跟我说是你给我自由太那啥了，就我那工就是感觉怎么的呢？
1: 哦、你的问题就给他太自由了。
0: 对，钱在他那儿。
1: 啊
0: 啊，说我还有时间，我都不知道我干啥了，你知道吧？就这么想，他就这么跟我说的。
1: 啊、保暖思淫欲了啊！
0: 嗯，对，我就感觉是这样。
1: 对我这么好，
0: 嗯，
1: 然后我现在掌握了财政大权，
0: 对对对，
1: 衣食无忧的。
0: 嗯，那我吧就最近。
1: 那他的意思就告诉你，我没抵住诱惑。
0: 对对对对对，
1: 啊、
0: 嗯
1: 嗯，
0: 那我吧就是
1: 跪下了，
0: 嗯、
1: 告诉你、
0: 啊，
1: 我不想离婚。
0: 对对对对，说你就原谅我这一次，我以后我再不这样怎么地的，你知道吧？
1: 嗯、
0: 我考虑到孩子还小，
1: 嗯。
0: 啊，后来我把他爸他妈都叫来了，他爸他妈也都那什么给他骂了。
1: 嗯，
0: 啊，说你说我，你说你本身，你老公也没什么错，对你，咱这么说，
1: 嗯、
0: 这些年对你肯定我们都知道。
1: 掏心窝子过日子。
0: 嗯，对呀、啊，我这人就这样，我就有啥说啥，真的，大哥了。嗯、
1: 这事儿过去多久了？
0: 嗯，过去能有半年吧。
1: 嗯，这半年，
0: 哎，太痛苦了。
1: 是，我知道。
0: 我贼犹豫，你知道吧，大哥？
1: 这是一种煎熬啊！
0: 我就当时知道这事儿的时候，你知道吗？
1: 这半年
0: 他还
1: 我知道，如雷轰顶，晴天霹雳，是吧？
0: 哎呀，
1: 嗯、
0: 我冲动啥样子？我想拿刀，直接我把那人捅死，是吧？
1: 嗯，这都理解，
0: 真的，
1: 我都理解。
0: 我考虑又考虑，说不行，
1: 嗯，
0: 我都去直接去找他去了，
1: 嗯，
0: 你知道，大哥老师，
1: 咱们不说这事儿了啊、
0: 嗯，
1: 越说越揪心，越说阴影越大。
0: 不是，我想说，
1: 啊、
0: 我想说啥事儿，你知道，大哥老师。
1: 啊
0: 你再听我说一句，
1: 嗯，
0: 我去找啥样是吧？我去找他，我生气，我正在气头上，你知道吗？我就走，跟我一准去，跟我去了，去到我说咋回事？去到他家，你知道吗？我说咋回事？你跟我说。啊，那样说那什么，你相信吗？不可能，我跟他不可能，你知道吗？你相信他哪天跟我去指着他鼻子，指着我媳妇鼻子，你知道吗？
1: 嗯，
0: 那你说啥？你跟我再说，你跟我媳妇比，你哪天可比我媳妇强啊？你这么大岁是吧？我能跟你？
1: 嗯。
0: 啊，
1: 那你媳妇什么表情啊？
0: 她也不，她啥也不说，就哭啊！哎呀妈，我过不去这坎儿，你说大哥老师，你说我该怎么做？
1: 这位朋友啊，你说这个场景过去有半年了，
0: 嗯，
1: 是吧？
0: 嗯，
1: 你的妻子这半年来再也没有夜不归宿，
0: 没有，
1: 也没有和那个男人在私下里沟通。
0: 嗯、
1: 啊，
0: 但是这个吧，我有点不咋相信他了。但具体沟没沟通，我真不知道。
1: 咱们
0: 现在真的
1: 我知道，我知道你现在不信任他。
0: 嗯，对。
1: 那我想问你啊，
0: 嗯，
1: 这半年他是什么状态和心态和你在一起过日子？
0: 嗯，表现都挺好，比以前都、
1: 啊、很积极。
0: 对对对、
1: 啊，很呵护，很尊重你。
0: 嗯，啊，对孩子啥都不一样了。以前对孩子没耐心，
1: 啊、
0: 现在对
1: 孩
0: 子
1: 更有耐心了。
0: 对对对，嗯。
1: 经过这一次在河边湿了点鞋之后，他发现，其实老公是最好的。
0: 那具体他心里咋想的？就是具体他想法。
1: 他怎么想我不关注。
0: 嗯。
1: 你也不用关心他怎么想。
0: 嗯。
1: 我只关心他怎么做，是吧？
0: 他做的挺好。
1: 对呀、
0: 嗯，
1: 人吧，怎么想怎么说呢？那都是假的。看人怎么去做，
0: 嗯，
1: 是吧？能做出来的那是，那个是最让人感动的，也是最值得我们珍惜的。半年了，你看到他确实有思过的这种改善，是不是？
0: 嗯嗯，
1: 他整个人都变了。所以我觉得这位朋友啊，我知道一时半会儿让你忘掉阴影，这个不现实，
0: 嗯
1: 啊。但是呢，我们可以通过几种方式，比如说我们俩可以增加一些生活情趣的调剂，
0: 嗯，
1: 比如说过去我们从来不去打球的，我们从来不去旅游的，我们从来不去看电影的，我们打破常规， 就像当初你追他那个时候谈恋爱一样。
0: 嗯，
1: 其实我跟你说这个过

0: 过程是干什么？帮助你心理康复。
1: 我
0: 这个创伤，你要说我马上就忘了。说大哥，你给我讲讲《道德经》，你给我讲讲别的，我就忘了，那是扯淡啊！忘不了，是人类受到这样的心灵创伤，尤其男人，一时半会儿都战胜不了。所以，首先你要让自己平静，还仍然坚持你为人的那种冷静、那种理性。这是爷们儿，我很那个钦佩您，同时也是您的优点。你不要觉得这是懦弱，说我没揍他，我没打他，怎么怎么地，那个不是男人所为。你能保持冷静下来，现在咱们要做的就是怎样让自己康复。怎么战胜自己？首先必须要和对方保持密切沟通，你不能疏离他，你更不能把他放在一个赎罪者的角色上。
1: 那我没有
0: 啊，
1: 我
0: 别都你错，
1: 我
0: 你卫生你给我打扫了，衣服你给我洗喽。
1: 那没有，
0: 孩子你必须去接。我知道你肯定没这么做啊，因为
1: 做的比以前对他还好。
0: 哎，好爷们儿，听到你说这样的话，我心里踏实了啊。应该
1: 是
0: 这样，他比应该说你对他比以前更好。而这半年，我们看到了这个女人当时可能是一时糊涂，是吧？也包括你，可能给自己的女人空间太大。
1: 我转不过这弯儿的，大哥老师。
0: 你听我说，这位朋友，我现在在帮助您改变您的认知啊。
1: 我
0: 们在生活当中，我们必须重新有些问题。为什么我们钻牛角尖？为什么我放不下？就是我们认定那是阴影，但是我们如果要在心里改变这种认知呢？啊，我认为那不是，那是我人生当中经历的一次波折，那是我情感故事当中经历一段那个不堪回首的往事而已。而那段挫折其实更增厚了我们之间的感情。你去简单的这么先去自己去调节。调解不过来，刚才我建议您的生活多姿多彩，两个人培养共同的兴趣爱好，这样可以转移注意力。你不会注意到他整天在又哪儿去了啊，咱们今天又跟谁在一起了，回来就表现好不好，明白吗？这是一个方法。还有最后了，没办法，两个方法都试了，我也去努力战胜自己，对他百般的好，但是我就心里就闹挺啊。然后我们俩也经常出去旅游，我俩经常在一起，他也对我很爱我，但是我心里还是有阴影。看心理医生啊，就是完全我们通过自己调理无效
1: 啊，
0: 去看心理医生好吗？
1: 我确实我调理了，就像你
0: 说
1: 的，
0: 所以
1: 说我
0: 想这位朋友不要放弃，因为我听得出你对他还是有感情的。大可真的希望啊，这位朋友和您的妻子能度过难关。半年还不够，恐怕两年三年也许更长，但愿你们能够让理性始终战胜自己。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 这位朋友你好。
2: 喂，你好。
1: 哎，你好，我大可。
2: 哎，你好，大可哥。
1: 哎，您说。
2: 我就最近吧，这感情方面出现点事儿，然后朋友吧也都劝我，但是我就是感觉说的还是倒不过来那个墨儿，然后我寻思让你开导开导我。
1: 啥墨儿？
2: 就是吧。你说我跟我对象 就是说的，虽然说处了四五年了，然后说的家庭是我家庭不太条件不太好，然后那个就但是已经定了，说今年就是结婚，然后就是也都在准备说的结婚那些，然后突然的前两天就消失了两天，然后那我也是帮着他妈找啥的，然后最后他回来的时候，他告诉我他拿着手机说里边照片说他跟别人登记结婚了所以我就心里边我特别难受，我知道说的可能说的因为我家里边条件不好吧，然后一直也没说的让他
1: 这位朋友啊
2: 说的感
1: 觉我得给你鼓掌，多庆幸啊，是吧？
2: 我应该庆幸
1: 了。对呀，太庆幸了，老天爷都帮你啊。
2: 可是我这心里边特别特别难受，就是虽然说是
1: 短暂的短痛，肯定会短痛，这位朋友
2: 然后我也给那心理医院打电话了，他说的像我这种情况说的时间这么短倒不用说的上医院去看，但我就感觉就是我现在干啥都是说的一点心情没有，上班也
1: 这位朋友啊
2: 不能安心工作。
1: 你不是因为失去爱情而显得颓废而显得不振，
2: 是一种习惯没了，
1: 不是，是一种自己的这个自信被打击了，对吧？
2: 对，
1: 被否定，就这种感觉。哎呦，他不认可我，跟别人结婚了，是吧？就是这种失落感，根本不存在爱情，

0: 你们俩压根儿没爱过，这可能你自己一直自作多情来着，剃头挑子一头热，是不是这位朋友？
1: 嗯，
0: 可能很久以前你一直有犯这样一个错误，你总觉得自己是爱的，你总觉得自己只要坚持爱，总是暗示我是爱他的啊，瞅着照片说我就爱他，最后他就爱你了，最后你发现他跟别人结合了，是吧？
1: 对，
0: 哎，这就说明什么？在这个恋爱当中，自己一直就是刚才我说剃头挑子一头热，人家没否定你，人家压根儿就没有接纳过。不接纳不代表你这个人不行，不代表你不是男子汉，不代表你没有能力啊，不代表你不智慧，不是这样，是因为你们俩没缘分。
1: 意思就是说他一开始跟我在一起说感情就没在我身上呗？
0: 对了啊，这位朋友，所以说你呀、你也不要否定自己，说你说大可那波就那我更失败了，你说我这还没让人爱上我，是吧？这位朋友，爱情是靠缘分的。
1: 那你说我现在有什么好的办法说的能让自己，
0: 首先我告诉你第一个办法就告诉你了，首先对着镜子说太清新了，这要是结婚了不更惨吗？这位朋友，给你扣顶绿帽子，
1: 嗯，
0: 对吧？你那时候经历婚变你不更糟吗？这位朋友，对吧？还好人家及时救了你，挽救了你的你的将来的人生，包括你将来幸福的婚姻，这说明那个真正适合你的白雪公主在前面呢，还没睡醒呢，是吧？哎，等着七个小矮人把他唤醒喽，那就是你的，是不是？所以说我想这位朋友，好的在前面，这个太庆幸了，这说明老天爷都帮你，明白吗？这要是你稀里糊涂的跟了一个你不爱的女人，跟你爱爱滋滋的女人，把你当成了工具进入婚姻，到最后他转身又跟他所谓的真爱，是吧？这位朋友，那你那天你不更揪心吗？那时候你连累的不是自己了，你把全家人都拽进来了，对吧？
1: 嗯，
0: 那你父母多闹挺啊，都抬不起头了。哎呀，我离婚了，我那儿子。
1: 嗯、
0: 哎呀，可别提了，这一直跟人有相好的。
1: 也对，
0: 庆幸、嗯，太庆幸了。这说明什么？老天爷说了，前面那个适合你还在前面，你跟他赶紧散，告诉那女孩，你赶紧给你登记。哈哈，就是、这咱们有点是迷信了啊，就随便这么一说。希望你啊，在心里要树立自己的自信，不能因为这点小事儿给自己泼冷水，说否定自己。实际上你现在平静下来，你之所以失落不是因为失去个爱人，他不值得真爱。什么女人呢？懂了吗？他压根没有为你付出过真心。如果他是真心实意对你好的，你人家抢走了他，哎，这我还真有点伤心，我没竞争过人家，对吧？这位朋友是吗？
1: 我也跟他说了，我也给他发个信息，我说那既然你已经这么选择了，那我也只唯一能做的，我说就是祝福你。但是吧，我就是也可能说是一种习惯，我就是一拿起电话吧，我就想给他打电话，完了就尽量控制自己不去打。
0: 所以说这种习惯就说明你们俩之间就是一种惯性的爱情，根本就不存在爱情，明白吗？啊，真正的爱情是尊重，而不是说天天我习惯了给他打话，天天我习惯了纠缠他，我天天习惯了牵他手，我天天习惯了跟他在一起。这位朋友，那就说明你在依赖他，你在利用他。真正尊重一个女孩，爱一个女孩，应该随时等待对方的呼唤啊，关心完了人家就忙呢，我不打电话，是不是啊？尊重人家的习惯，那是爱情。所以说我想就从你这个习惯本身来看，你也没爱过他，对吧？这位朋友，所以说及时的跳出来这段经历，感谢他，感谢他让你经历了一次爱情，感谢他让你在情感的挫折当中长大和成熟了。这些份成熟是给将来那个真正爱你的女孩准备着，对吧，小伙子？啊，
1: 明白。
0: 哎，有了这份情感的成熟，将来那个女孩才能把握住你，那你也才能跟她过上幸福的日子。庆幸，感谢她，好不好？
1: 好的。
0: 哎，
1: 大可
0: 希望你振奋起来，很有自信。有一点我很欣赏你，你是个很有情义的小伙子，我重感情。你有失落感，说明你从来没玩弄过这份感情，没有戏弄过人家，说明你是个有原则的男人。我相信像你这么好的男人，将来会有更好的女孩稀罕你，好不好？
1: 谢谢你，
0: 好嘞，哎，唠、到这里。各位收音机前的听友们，今天节目时间已经到了，大可在这里衷心的感谢您对节目的收听和对大可的信任。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收听大可说了，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省交通运输厅提醒广大农民群众，春耕期间不要为了图方便乘坐农用车等非正规客运车辆出行，您可拨打当地交通运输部门公布的预约电话，乘坐正规客运车辆，保障自身出行安全。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3: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4: 倒掉吧，
5: 倒掉吧，
3: 倒掉吧。
2: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6: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7: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8: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2: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9: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0: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1: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2: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3: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4: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15: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儿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16: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17: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1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9: 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0: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9: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0: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9: 哎，我真的。
20: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9: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0: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3: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经久不衰的，老生常谈的，您耳闻的，我讲述的，都在每晚的小题故事会。

听故事，品故事，故事总有千般滋味。每晚小提带你走进一段未知旅程，让每一个故事都在你的夜晚留下深刻印记。小提故事会。

0: 请听广播剧《百年刻刀》，总监制沈凌、郭昌雄，文学指导沈凌，制作人龚毅，策划蔡敬佩，编剧李颖，助理编剧张锦，责任编辑吕媛媛、曾佳，编辑陈俏磊。上集。
1: 大家好，我叫宋宁，宋呢是宝盖头的宋，宁啊也是宝盖头的宁，嘿嘿，我是阳澄湖边上的新苏州人，小名叫小宁子。哎呀，各位，你们知道吗？这每天早上把我叫醒的不是闹钟，而是
2: 小宁子，磨刀，
1: 是我师父。我师父每天早上叫我起来磨刀。
3: 什么？为什么每天一早就磨刀？是不是要去杀猪？
2: 哎呦我的妈！哎呀，
1: 你不要搞笑好不好？我和我师父呢是搞砖雕的，苏式砖雕啊，就是在专门的砖头上雕刻。
3: 嗯，什么？这东西很赚钱，听上去就高大上。
1: 哎呀，大哥，很难的。其实这个传统的技艺市场面很窄，我晚上刻砖头，白天还要找顾客干销售的活。哎呀，哎呦，不说了不说了，金主爸爸来了。
4: 哎呀，
1: 徐总，徐总，来来来，请坐请坐
4: 啊！
1: 我给您点了一杯碧螺春。
4: 哦，好，谢谢。
1: 徐总，
4: 嗯。
1: 您修改的合同我大致都看过了，您的所有要求应该没问题，尺寸就按您说的，福禄寿喜啊都是好口彩。
4: 哎呀，小宋啊，你这个态度我就满意了。做事不由东，累死也无功。
1: 是是是，
4: 我想要什么你们就给我什么，还是啊农林的情啊。哎呀，不像你师父老脑筋。
1: 哎，徐总，今天可以签约吗？
4: 哎，
1: 合同我都打印好了。
4: 可以，
1: 现在就签，
4: 好吧？哎，我那支笔呢？
1: 哎，我这里有。
4: 哎，
1: 您大笔一挥，我们就好开干了。
4: 哎，好，小伙子，有前途。
5: 等等，等等，等等，不能签，不能签。
1: 你怎么来了？
5: 不能签。
1: 啊，师傅，来来，您喝口茶，来来。
5: 哦。你咋是要去的呀？还好我来得早啊！啊，这个合同不能签呐！
4: 哎，搞什么呀，刘师傅？您这是什么意思嘛？
5: 徐总啊，按合同上修改的要求，我们做不到的喂。
1: 师傅，
4: 哎，怎么就做不到呢？不就是让你们把砖雕面积扩大一倍，除了门楼、客厅、卧室的墙上都给我搞上砖雕图案吗？吊顶也给我搞一个，最好呢花园里的角角落落都刻上，尺寸上变变变，图案上变变变，从花园贴到卫生间嘛。哎呀，我可以给双倍啊，不，三倍，三倍的价钱让你们多赚点不好吗？
1: 徐总，这
5: 不许插嘴，不要你讲话，这个事情我说了算，最终的解释权在我这里。
1: 哎，师傅，
4: 哎呦，您这个老脑筋还知道最终解释权啊？你解释给我听听，有什么做不到的？
5: 我跟你讲，我们传统苏式的砖雕

这个诗文艺术，哎，艺术呢要懂啊，艺术，艺术不是瞎来来的，是要讲总体布局的，这个里头讲究是很多很多啊。哎，那档次是来这里插烟啊？哎呀，我们是专雕，告诉你，不是随便放，更不能就角落里什么地方都去放的，这个内容。

0: 不是什么都能雕的啊！我告诉你，不然的话，你就是砸我的牌子。你再多的钱，
1: 好好好好好，我也懂，我也不是洋盘，我出钱定做。
0: 那恕我直言，你的耳朵跟我拉拉长，你听听好，你这个就是不懂装懂。
1: 嘿，我不懂装懂，你好了，这门生意黄了，我去找别人。我就不信，有钱还买不到我乐意的。
0: 既然如此，另请高明啊！我跟你讲句外国话，狗头白。
2: 哎呀，师傅，你再想想吧啊！
0: 怎么的？再去挡挡啊？啊，在我要回州去着。啥？你在讲什么？我听不见哇。
2: 哎，又来这招。师傅总在关键的时候选择性的装听不见，就这样，眼看到手的合同又黄了。我和师傅的分歧也越来越大，我觉得应该去适应市场，有所改变，比如题材方面。但我也知道，要跨出这一步很难，毕竟这是一项非遗，是老祖宗传下来的技艺。可是，现实就是这么残酷啊！没市场，艺术也是空谈。
0: 哎，这个小银子啊，你的想法不对啊，不管有没有人买单，也不论能不能创造利润，这个传统手艺就是要原汁原味，这是毋庸置疑的。
2: 哎呀，师傅，为什么不能改变呢？苏式砖雕是门传统手艺，如果走不了市场，那就没有生命力，注定也走不远。
0: 哼，不懂装懂，永世饭桶。哎，你到底要走多远？怎么，你准备飞到天上去啊？我看你哟，已经走偏喽。
2: 我能走偏到哪里啊？说好放手给我的，转眼就跟在后面。你根本就是不信任我。
0: 哼，我这是在给你掌舵，时刻提醒你，千万千万不要偏离正道。还有，你再说说看。你做的那个视频，哎，啥意思啊？啥意思啊？你们这帮年轻人哦，一天到晚网上不知在忙些什么东西，一直待在网上，是个正经人吗？
2: 哎呀，师傅，现在哪有人不上网的？你要跟上时代，不要老是老脑筋。
0: 什么？你也说我老脑筋？
2: 哎呀，不是我，
0: 那我告诉你啊。我就是这个老脑筋到底噻，
2: 师傅。
3: 哎呦，这烂头子啊！你当心一点呀！哎，来，吃点鸡头米消消火。
0: 哎呦，吃不下，吃饱了，没得吃噻。
3: 哎呦，这烂头子！哎，小宁子，他不吃，我们吃。
2: 好，哎，师傅，师傅是不是看到我在网上发的视频了？
3: 哎，我也看了呀，哎，蛮好的。我看到你师傅啊，还边看边笑嘞，
2: 真的。
3: 哎，周围很多人都看了啊。你说的那些和你师傅的故事啊，老有意思的。你演你师傅啊，还真的挺像的嘞。
2: 是吗？
3: 呦，电话来了。哦、喂，小敏啊，呦，你到了，下飞机了。哦，好，我让小宁子来接你啊。
4: 尤小敏是师父的独生女儿，我的小师妹。她在国外读了4年的服装设计，当年还是我好说歹说才让师父同意她去留学的，那叫一个斗智斗勇。哎呀，看来我有同盟军了。
5: 哎呀，师哥，你说我怎么跟我爸说呢？我真的不想跟他学砖雕。
4: 所以你一下飞机就把我拉到这个山塘街茶坊，让我帮你出主意，是不是？
5: 是啊。哎呀，我爸呀，他一定会旧事重提，让我跟他学砖雕。
2: 那你该干嘛就干嘛，开直播卖你自己设计的衣服。
5: 真的可以吗？
2: 当然。
5: 哎呀，

0: 但我还是担心。我听我妈说，我爸这几天想不开，一直在那儿磨刀呢。看那腔调啊，那是在酝酿炸弹呢。你说今天晚上会不会有暴风雨啊？
1: 放心，如果有炸弹，我们一起扛。
0: 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哎呀，这琵琶声真好听。
1: 嗯，
0: 这才是我们苏州的味道。
1: 哎，小敏，
0: 嗯，
1: 如果用琵琶声来做你直播室的背景音乐，人家一听就知道这是苏州的小娘鱼。
0: 好啊，师哥，你太棒了。
1: 果然，师傅当晚就跟小敏谈继承衣钵的事情，而我呢就躲在隔壁。师母说了，一旦老爷子开仗，让我立刻去霍霍心泥。
2: 家人们，家人们，想看几号链接？来来来，公屏上都打出来啊！我给大家试穿。一号和二号链接呢是冬季的新款，领子和袖子呀都有特别的设计。
3: 小明啊，
2: 哎爸，哎呀，你怎么进来也不敲个门呢？我在。
3: 问你，
2: 嗯，
3: 你到底在干什么？
2: 我，哎呀爸，你找我干什么呀？有什么指示？
3: 出国四年，好不容易回到家里，一个人关起门来鬼鬼祟祟。哎，你到底在干什么？
2: 我能干什么呀？我就是，哎呀，我就是倒时差有点累了。
3: 累了，累了就休息两天，过两天之后，你就跟我去工厂。
2: 我去工厂干什么呀？
3: 跟我学砖雕，把我的手艺寄过去。
2: 爸，我早就说过了，我对砖雕不感兴趣，我不想学，我手上没劲儿。
3: 没劲，没劲儿，你就好好的练练，又不是要你到阳澄湖去碾泥巴。再说，你是我的女儿，
2: 哎，
3: 你得把我的手艺传下去，哎，这个是非遗，非遗。
2: 爸，你不是已经有徒弟了吗？
3: 那能一样吗？你是我的女儿，我一直盼着你回来，和小妮子一起把太爷爷传下来这把宝刀传下去。我老了，我做不动了。
2: 哎呀，爸，哎呀，哎呀，忘关直播了。
3: 什么直播？
2: 哎呀，
3: 这什么直播？好，原来你也在直播。方才你是不是把我也直播进去了？
2: 哦，
3: 来，
2: 直播，
3: 把手机给我，把手机给我，
2: 不，
3: 给我，啊，给我，啊，
2: 我的新手机，
4: 哎呀，
2: 你摔坏了，
4: 哎呦，
2: 我怎么做直播呀，
4: 哎？怎么了？怎么又吵起来了啦？
3: 那样个汉人嘛，你看看你的女儿啊，不学好，跟宋宁一样啊，像当网络红人。
4: 哎呀，
3: 我问你啊，你拿这个裤子干什么？
4: 我们在厨房刷锅子呀。
3: 刷锅子？
4: 哎呦，这懒头子啊，就是爱生气。哎，小敏啊，没事了，没事的啊。
2: 妈，妈，我开直播，我卖自己设计的衣服，我有什么错了？爸，他把我的手机摔坏了。
4: 这懒头子。
3: 正义。什么左步不左步，好比飞机上掉大闸蟹，悬空八只脚，说大话吹牛，好好的砖雕不学，让你出去四年，正经的是不干，也不知道替你爸爸操操心。
2: 我怎么不干这事儿了？我喜欢设计服装，我是认认真真的在学。
3: 学？哎，服装设计也是非遗吗？我再跟你讲一遍，苏式砖雕是非遗，非遗，你知不知道这里面有什么分量？
2: 非不非遗跟我有什么关系？那是你的梦想，你不要强加到我的头上。你就知道你那把老刻刀，刻砖头，这年头谁要你的老刻刀呀？我才不稀罕呢！
3: 你竟然！
4: 哎呦，有娘啊！快坐下呀！

0: 啦！啊，这个裤子我明天还要烧饭呢。
1: 师傅他当然不知道，这是我们的暗号，一听见敲锅声，我就一。

0: 箭步冲进去，我是来灭火的。但事情的发展却出乎了我的意料。师父，我知道你都说了什么，专雕手艺确实要传下去，但是老套路不行了，要么被淘汰，要么进博物馆。
1: 你们一个个巴不得我被淘汰，我尤金平没有你们这样的女儿，没有你这个徒弟，滚！你们给我滚！
2: 哎呀，爸！
0: 这家里的战火还没熄灭，第二天，我的降头师傅又跟客户较上劲儿了。
3: 尤师傅啊，你看能不能把交货的时间提前一些，我这装修工程挺赶的。
1: 哎呀，这个你就不懂了，我们刻砖是需要一定过程一定时间的，一般先要、
3: 你不要跟我讲这个啊，我不感兴趣。我就知道市面上啊跟你相同的东西人家交货的时间比你短多了。
1: 哎呀，人家是人家，我是我，我们苏州的砖雕不是瞎弄弄的，那个是艺术，艺术是非遗，懂不懂啊？告诉你，市面上那些短时间刻出来的，他们都是机器刻的，我们是一道一道纯手工的。
3: 哎呀，尤师傅啊，你怎么这么一根筋啊？手工的、机器的，那能有什么差别呀？
1: 差别大了，告诉你，千人门楼不入房，我们是真正用心在做手艺，少一道工序都不行的。
3: 可你这交货时间也太长了，而且你还坚持要到阳澄湖去运泥。阳澄湖大闸蟹出名，大家是知道的，可这泥能和其他的地方有什么不一样啊？
1: 那不一样就是不一样，你就不懂了。
3: 哎呦，
1: 这个阳澄湖的泥比大闸蟹还要贵啊，这个湖里的蟹囊起了沙尘，对我们砖雕来说这是最好的泥胚，如果让我来做，我就要按我的规矩来，否则的话你这单生意我宁可不做。
3: 啊，我倒是没有见过您这样的。怎么，尤师傅，你想毁约啊？那好，毁约是要赔付违约金的。
1: 啊，什么什么？哎，你样什么东西啊？我听不见啊，听不见，听不见。
3: 尤师傅，
0: 你看，关键时候师傅又听不见了，没有给对方机会，霸气毁约。
1: 他不尊重我们手艺人，我过不了这个坎，宁可不要这个钱。
2: 爸，实在不行就用机器刻砖吧，可以大大节省时间和精力。
1: 绝对不可能。怎么还嫌昨天没把我气死啊？告诉你，我就是要坚持古法制砖手工雕刻，告诉你这才是苏式砖雕的精髓。
2: 可是厂房租期眼看就要到期了，哪里有功夫还谈精髓呀？这笔生意对我们太重要了。
4: 哎呀，来驴子啊，来驴子啊、哎呀，刚才房东又打来电话、说月底一定要交齐厂房的房租了呀。
2: 那怎么办？
1: 那就想想办法吧。
4: 哎呀，那只来驴子啊就是固执，你就是不肯低头。
1: 啥？明天买个鸡头？
2: 哎呀爸，你都什么时候了还在那儿装呢？
1: 哎，
2: 哎，爸，怎么突然间有那么多白头发了呀？
1: 你刚刚发现？爸爸老了。
2: 老什么呀？来，像小的时候那样，我帮你把白头发呀都拔掉。
1: 太多了，全拔掉，爸爸变成光狼头了。让他白吧，为了这个砖雕，快了，我就要变成白头翁了。哎。

师傅的招牌动作就是磨刀，也经常会选择性耳聋。我一人扮演两个角色，通过视频让很多人第一次知道了砖雕这门技艺。而目前最棘手的就是要帮着师傅解决眼前的困境。

0: 我就知道是你在工坊里。
1: 就你知道？
0: 当然了，还有谁会在干活的时候听爵士乐呀？哎，还有红酒。
1: 你以为搞专挑都是老土啊？都跟你爸似的，都是老顽固。
0: 哎呀，是啊，我爸呢，只会紧紧地攥着他那把老刻刀，又累又不讨好，还不听劝。
1: 哎呀，那个是他的信仰，无所谓好坏。我只想尽我最大的能力去帮助他。嗯。哎，等等。哎，你确定师父睡了？
0: 嗯，最近啊，我爸睡不好，人都瘦了。我妈刚刚给他吃了两颗安眠药，估计能睡到天亮了。
1: 嗯，我已经加班好几天了，你看这几件砖雕一出手，师傅的房租就凑得七七八八了。
0: 你背着我爸接活了？
1: 那有什么办法？哎，但是我没有用机器啊，全是手工的，这一点我特别认同师傅说的。
0: 嗯，
1: 手工的和机器的就是不一样。
0: 嗯，
1: 我呢白天怕被他看见，所以啊，只能晚上熬通宵。
0: 怪不得你的眼睛红得像兔子似的。
1: 哎呀，困的时候啊，就喝口红酒提提神。嗯、哎，这酒不错，粉丝送的，来一杯。
0: 哎，一点点就够了。哎、
1: 给来。小敏。
0: 哎，
1: 你说如果有一天我离开了这里，师父会不会受到打击，特别难过？
0: 哎，你可不能走啊！你别指望我，你是我爸唯一的希望，我看他恨不得把全部的本事都传授给你，把你当儿子一样。
1: 是啊，师父，师父可不就像父亲一样。
0: 所以呀，你如果走了，那不是要了他的命了。
1: 喂，你不要吓我。
0: 哎呀，其实我也挺理解你的，现在砖雕市场那么不景气，传统的工艺都没有人关注，特别是年轻人不感兴趣。
1: 就是，这是最让人痛心的。
0: 嗯。
1: 哎呀，怎么才能让年轻人愿意去了解、去喜欢，愿意为这门非遗艺术去买单呢？
0: 哎呀，太难了，这是一个恶性循环，只有老法头的人才会喜欢，年轻人不感兴趣的。厂里已经有好几个工人都辞职不干了，说情愿去跑滴滴送外卖，也比拿把刻刀赚钱。师哥，你看你正规美院毕业的，你的那些同学现在哪一个不比你挣得多？
1: 哎呀，钱是一方面，最主要的是怎么走出这个困境。啊，难道就靠老办法半死不活的混下去啊？那这门手艺就真的完了。
0: 可钱却是眼前最大的问题，厂房的房租、工人的工资，哪一样不需要钱？不过师哥，我知道你一定会有办法的。那，给你。
1: 什么呀？哎，你给我银行卡干什么？难道你把你嫁妆都拿出来了？
0: 哎呀，别闹了，这个呀，是我这段时间做直播卖衣服挣的钱，虽然不够付工资的，但足够给你买材料了。
1: 哟，你这如意算盘打得真好啊！合着让我继续为你们家打工是不是？哎、
0: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的。
1: 好了好了好了，跟你开玩笑的。那这钱呢，你自己收好。
0: 哎，
1: 我不能收的。
0: 哎，
1: 放心，我一定有办法。哎、好了好了，不说了不说了，喝酒来。
0: 好。
2: 嗯。哎呀呀呀，空着肚子喝酒嘛，伤身体的呀。
1: 师母。
3: 妈。
2: 我给你们下了两碗阳春面，还放了虾子。来来来，快趁热，快点吃，快点吃啊、哦！
1: 谢谢。嗯，好吃，
2: 好吃吧？
1: 太好吃了！
0: 苏州的虾子是最鲜的，我妈的手艺是最棒的了。
1: 嗯，
0: 唉，
1: 嗯，
0: 妈，好好的叹什么气呀、啊？你怎么了？
1: 就是啊，
2: 你们啊，都是好孩子。其实你们做的一切，你师父他都知道。
1: 什么？那
2: 这个面啊，就是他让我煮了给你们端过来的。爸，他骂归骂你们，但是他心里比谁都难过。我知道你们是他的希望。 小宁子，
1: 嗯，
2: 你师父可是一直在偷偷看你的那个短视频的
1: 啊。
2: 今天啊，他看着看着就笑了，笑着笑着又偷偷的哭了。他说啊，十年了，他还清清楚楚地记得当初你上门来要拜他为师的情景呢。
1: 是啊，一晃十年了。
3: 你要拜我为师？
1: 对，我要学苏式专雕，听说很难，我想挑战一下。
3: 你胆子倒蛮大的嘛。我问你啊，我为什么要收你做徒弟？哎，你会什么？
1: 哦，我是美院毕业的，我会画油画。
3: 哦吼，科班出身的嘛。
1: 啊，
3: 哎，画两笔给我看看。你就画我，我给你一炷香的时间。
1: 好。画好了，
3: 我看看。哎呦，这个脸部特征抓得不错嘛，看起来有点功底的。不过这个人画的怎么这样难看呀？
1: 嘿嘿，那没办法，巧妇也难为无米之炊嘛。
3: 哼，你是个实在人。那你说一个我收下你的理由给我听听。
1: 因为我将来一定会超越你。
3: 蛮饭好吃，蛮话难说。好，我就冲着你这句话，我就等着你来超越我。
1: 哎呀，十年一眨眼就过去了，当初那些豪言壮语说得轻松，如今呢，我却在心里打起了鼓。我和小敏还能不能有办法帮师父解愁，帮厂子脱困呢？时间也不早了，我该睡喽。明早啊，师父又该喊我起来磨刀了。
3: 小宁子啊，磨刀子！
4: 刚才播送的是广播剧《百年刻刀》上集，导演国春，音乐编辑罗文，录音合成张志，拟音苏东升，剧中人宋明由沈磊演播，尤金平由朱杏林演播，尤小敏由吴静演播，石秀梅由黄磊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野营、孙畅、孙玉才等。本剧由苏州广播电视总台、苏州市相城区阳澄湖镇人民政府联合出品。省交通运输厅提醒广大农民群众，春耕期间不要为了图方便乘坐农用车等非正规客运车辆出行，您可拨打当地交通运输部门公布的预约电话，乘坐正规客运车辆，保障自身出行安全。

请听广播剧《百年刻刀》，总监制沈凌、郭昌雄，文学指导沈凌，制作人龚毅，策划蔡敬佩。

编剧张锦，责任编辑吕媛媛、曾佳，编辑陈俏磊。下集。

师傅又在磨刀了，这是他每天必做的功课。这把刻刀跟了他半辈子，像宝一样。哦，小敏告诉我，那段日子师傅常常半夜起来偷偷刻着什么，却故意不想让人知道。这一天小敏发现床上又是空的，

0: 爸，爸，
1: 哎呦，
0: 这么晚了还不睡呢？您在院子里干嘛呢？
1: 没有什么，我在整理一下东西。
0: 哦，爸，您在砖上刻什么呢？神神秘秘的。
1: 哎呀，哪里有？你大概看错了，我在磨刀。
0: 哦，在磨刀呢。
1: 哎，磨刀。
0: 哎呀，爸。你看你这把刀啊，天天磨，这么多年了还跟新的一样。哎呀，
1: 跟你讲，这把刀是我们的传家宝。
0: 哦，
1: 它养活了从你太爷爷开始几代人呐。
0: 哦，
1: 我每次念着它，我就想到了我的父亲，我的爷爷，还有太爷爷。记得当年我第一次用这把刀刻出了冯川牡丹，好像还是昨天发生的事情啊。
2: 爹，哎，你看我成功了。
3: 好，来，快给我看看。
2: 那
3: 个是
2: 凤川牡丹，我自创的图案。
3: 哦，凤川牡丹，既有浮雕又有透雕，哦，还有镂雕，哇，这难度很大呀，你可真敢干。
2: 其实我心里也没底，毕竟尤家从来没有雕刻过这种图案，我想尝试一下。
3: 哦，哎，爹刻了一辈子到现在也不敢碰这样的样式啊。
2: 啊，爹，我怕您怪我，怪我坏了规矩，又是凤凰又是牡丹的，这还是砖雕吗？
3: 啊，怎么不是砖雕啊？
2: 啊，是啊，
3: 这凤凰还有这牡丹啊，活龙活现呢。基本的技法都在。
2: 我就是想，我们苏式砖雕经常刻的图案都比较传统单一，不是福禄寿喜就是八仙过海，要是有些新的意境，新的东西，喜欢的人也许会更多。
3: 哎，想得好啊，谁说我们砖雕是老八样啊？尤家的手艺是有新花头的。金平啊，
2: 哎，
3: 以后啊，你就放心大胆的去干吧。哦，等一会儿。
2: 哎，
3: 我给你一样宝贝。
2: 哦，
3: 金平，这把刀是在光绪年间你爷爷的爷爷传下来的，经历过风雨，也经历过很多的磨难呢，期间呢还差一点点丢失了。
2: 哦，
3: 我们家呢没有金银财宝，只有这把刀传了一代又一代。今天
2: 爹，
3: 我就把这把刀正式的交给你了。
2: 爹，您放心，我会好好珍藏。
3: 好，
2: 把苏式砖雕努力传承下去的。

0: 爸，
1: 哎，
0: 你真厉害，当年这么年轻就雕刻出了凤穿牡丹。
1: 哎呀，我跟你说，之前我心里也是扑通扑通跳的。
0: 嗯，
1: 因为在那个时候我这种行为是属于离经叛道的行为。
0: 哦，
1: 哎，不过话说回来，好的有你们爷爷支持，还得到一些老师傅的肯定，当然也有反对的声音啊。
0: 那爸，可为什么您现在却变成了当年那种反对的声音啦？
1: 这个
0: 传统不是守旧，百年刻刀为什么不能创新？
1: 耶，你怎么知道我没有创新啊？我哎呀啊，哎，你刚才说了什么？对了对了，爸爸赔给你那个新手机你喜欢吗？
0: 喜欢喜欢，谢谢爸爸。爸，我接个电话啊。喂，师哥，怎么了？
2: 小明，我头好晕
0: 啊。喂喂，师哥，师哥，
3: 为了帮助师父，我连着半个月通宵赶制砖雕，终于精力不济晕倒了。等我醒来的时候，第一眼看到的就是师父。
4: 我这是在哪儿啊？
1: 在哪里？在医院里，是120把你送过来的。
4: 师父，我没事儿。师父，你看我现在还能做仰卧起坐。
1: 哎呀，哎呀，那张是要
0: 轻一点儿。
1: 哎呀，还要成组合了。好了，你给我乖乖的躺在床上。
0: 爸，师哥是为了帮您。
1: 我是不要他帮，我还没到七老八十岁的地步，我一个人可以的。你们不要瞎起劲。
0: 哎呦爸，你爸，你看您，
4: 你看你看，师父都被我感动的咳嗽了。
1: 感动感动什么？我是被你气的。你们每天在短视频上说我老脑筋老顽固，哼，我还没跟你算账呢。
4: 师父，你要算账早点算啊，说不定哪天我就走了。我其实
0: 早，哎呀，好了好了，不说了不说了，护士姐姐来了。
5: 十二床抽静脉血，
4: 护士小姐姐，你千万轻一点，我怕疼。
5: 放心，不疼的。
4: 啊，疼疼疼啊！
5: 哎，你瞎叫什么呀？我这还没下针呢。
1: 哎，护士同志。
5: 哎，老同志，
1: 你把这个针用的长一点，力道大一点，这个人啊，欠揍。
0: 爸，哎呀，
3: 我师父啊，就是刀子嘴豆腐心。说来说去，为了苏氏砖雕，咱们师徒俩必须一条心。我出院后呢，没几天就到中秋了，这些年中秋节我都是跟师父一家一起过的。师父，
1: 哎，
3: 你太老派了，现在已经很少有人听收音机了。
1: 哎呦，你们那个手机啊 iPad 啊，哪里有收音机听着舒服。
6: 来来来来来，吃点水果吧。
1: 哎，好，我看看。哎呦，我们苏州人真是有吃货啊。
6: 还有月饼和糖鱼奶呢。
4: 对，我最爱吃菱角了。
7: 哎，来来来来来，点上香烛，敬敬嫦娥娘娘，保佑我们一家人啊平平安安，健健康康。
1: 哎，秀梅啊，
7: 哎，
1: 等一下，你和小明还要去月亮走。
7: 哎呦，
1: 我也走。
7: 哎呦，
1: 中秋节月亮下面走走会叫好运的。
7: 哎，就是呀，那跟隔壁的沈娘啊约好了，马上就出门。
4: 我还第一次听说什么月亮下面走走，这是什么呀？
1: 那这个你就不懂了吧，我们苏州人中秋之夜的节目啊，女人们结伴出游，月亮下面说说笑笑，干嘛嘛，阳澄湖边上人多得不得了。哎，
7: 就是呀。
8: 哎，小米娘，
7: 哎，
8: 你，哎，咱们走月亮去啊。
7: 好，来这来这。
1: 好了，小宁啊，
4: 嗯，
1: 现在就是你我两个人了，我有一件很

0: 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讲。
1: 哦，什么事啊？师傅，你弄得我有点紧张。
0: 哎，谢谢你啊。你能不能把你手里的安固胎给我放下来？
1: 哦哦，好，我不去了。你说。
0: 哎呀，这样弄得我也紧张了。好，算了算了，你还是继续吃啊，继续吃，这样我可以放松一点。
1: 哦，嗯，
0: 哎，这样对。哎，小金啊，
1: 嗯，
0: 我这把刻刀给你。哎呀，你当心一点，一把刻刀而已，你这个反应怎么这么激烈？
1: 不是，师傅，这把刻刀是你的宝贝心肝肉，你怎么给我了？
0: 哎呀，时代变了，机器雕刻让我们这碗传统手艺饭越来越难吃了。现在呢，我也老了，传统技艺传下去就要靠你们了。
1: 不，师傅，
0: 我告诉你啊，我姓尤，你姓宋。分给个，分给个，不碍事，不碍事的。清澈于蓝，胜于蓝嘛，这把刀才能继续传下去。所以我想了好久，我决定，我把这把宝刀交给你。
1: 师傅，这把刻刀，这100多年历史了，这您天天磨，天天不离身，今天竟然要送给我，这
0: 小宁啦。就像你手上这块玩偶，要经过长时间的熬煮，那个香味啊，才能从深街小巷里面弥漫出来。素色砖雕，真正体现的是从古到今生活在这一片雨迷之乡的苏州人的精神。我们既有精神追求，又很低调务实。
1: 师傅，不求彰显于外，而求自视于内。哎，这12个字是不是可以成为苏式砖雕的精髓？
0: 没错，真正喜欢这门手艺的人，每次雕刻先是要想好到底讲什么故事，再勾画场景，有山有水有房子，最后放人物，哪里放书，哪里放人，穿什么衣服，戴什么帽子，神态、表情、姿势都要巧思妙想，一刀一刀用心雕刻，做到活冷活现，像真的一样。
1: 师傅，你说的真好。
0: 小金子啊，收下这把刻刀吧。
1: 我不能收，我要走。
0: 啥？你说啥？你要放这狗？
1: 哎呀，师傅，拜托你别来这招了，我知道你听得见，我要走。
0: 是啊，那个车了，怎么你翅膀硬了？你要走到哪里去啊？
1: 我想要寻找发展的突破口。
0: 我都要听听你什么样的突破口。
1: 我想做回自己之前的专业，去画油画，面对市场，而并不是只做单一的砖雕。你要我独守这一块，我很迷茫，我真的很迷茫。
0: 回去画画，你真的想清楚了？
1: 哎呀，至少出去试试，总比在这里耗着要强吧。
0: 决定了，
1: 决定了。
0: 你走吧。

0: 特别揪心，一声声就像在磨我的心。我知道师父对我感到十分失望，我暗下决心，一定不会放弃专雕手艺，同时寻找新的发展机会。
1: 小明啊，
2: 啊，
1: 今天夜里你怎么不走不了？
2: 太累了，我给自己放一天假。
1: 哎，那个是要娘啊，就好好休息几天啊。哎，我问你啊，
2: 啊，
1: 真的有人在直播间买东西啊？
2: 当然了，我的订单每天都在涨，我一个人都快忙不过来了。明天我让我妈过来帮忙。
1: 哦，那哎，

0: 我可不可以？
1: 可不可以什么？
0: 这，
1: 哎，爸，你想说什么呀？
0: 这个，
1: 哎，我突然想起来了，把你那些砖雕放到直播间里卖怎么样？
0: 行吗？哎，我跟你说，
1: 嗯，
0: 这个是砖雕，不是衣服，没那么容易，能随随便便卖的吗？
1: 怎么不行呢？说不定也是一条出路。
0: 哦，
1: 如果人家看上了想买呢，为什么不试试呀？
0: 这，
1: 难道你就希望砖雕就这样天天放在仓库里变成老古董啊？爸，那酒香也怕巷子深呀。
0: 哎，
1: 反正你又不损失啥，我免费为你干活，你还不乐意啊？
0: 这，
1: 爸，
0: 就试试看的玩。
1: 好，那就试试。
2: 看得出，师傅是想努力改变的。第二天大早，师傅挑选了一批上好的砖雕，进了小米的直播间营销。运营了半个月，我刷屏，默默关注着，看着小米卖力的推销，现场也送出了很多红包，就是不知道实际销售情况到底怎么样。小饼，
1: 哎，
2: 喝茶。
1: 哎，
2: 怎么找我有事啊？
1: 嗯，
2: 你那个砖雕卖的怎么样了？
1: 哎呀，不好，一上那些砖雕啊，直播间就掉粉，大家都不感兴趣。
2: 那些砖雕都是传统图案，哎，年轻人买了放哪儿啊？
1: 嗯，
2: 你看那个欧式的茶几上放几块砖雕，这跟现代的装饰也不匹配啊。对了，小美，
1: 嗯，
2: 你看我手机里有些照片，你看看，那这里，这是一些加入苏式砖雕图案元素的文创产品，你看，
1: 嗯，
2: 这是茶宠，
1: 嗯，
2: 杯垫儿、
1: 哦、
2: 啊，烟灰缸之类的，
1: 哎，
2: 你可以拿去试试，
1: 哎，看着不错哎，你哪来的这些东西？
2: 我设计的
1: 啊，
2: 找了个厂家合作生产了一批，在厂家微信公众号上直销，反应还可以，
1: 哎呀。
2: 打算根据市场反馈呢，继续优化升级产品。
1: 太棒了，师哥，哎，真厉害，我也要加油。
2: 哼！
1: 哎，快来看，粉丝们给我们回馈了。
3: 哇哦，这个茶宠好有文艺气质哎。
4: 这个杯垫真特别，拿来配我的茶杯正好。
5: 那烟灰缸领的嘞，包的嘞，送给男朋友当生日礼物是领的不得了。
3: 我下单了，请尽快发货哦。
1: 师哥，你的文创太好卖了，一个晚上全部都出手了，还有很多预定的呢。直播间里啊，最多的时候有30,000多人呢，太棒了，师哥。
2: 大家的反馈给了小敏和我继续前行的信心。我们认为，今后必须以多元渠道，尤其是新媒体平台，打造苏式砖雕非遗文创年轻代，未来可期。
1: 爸，
0: 嗯，
1: 师哥设计的文创产品加了苏式砖雕图案元素，在直播间卖的可火了，供不应求，我们的资金链呀又续上了，哎，可以去阳澄湖买专用的泥了。
0: 第二种小鸡，第二种小鸡，
1: 第二种小技，年轻人对这种雕虫小技感兴趣是好事情，这会吸引他们深入关注苏式砖雕艺术。这段时间网络上关于苏式砖雕的讨论越来越热烈了，吸引了很多年轻粉丝。师哥的我和师傅的故事系列网络点击率可高了。
0: 你不要跟我提你们什么网络，哗众取宠，我不要听。
6: 哦哟，哪只烂头子啊，小敏和小宁子帮了你、
1: 嗯、
6: 你还不领情。
0: 好了好了，哪种地上你不懂的，我告诉你、
6: 哦、
0: 快去烧饭，多弄几只小菜，素食焖肉来2块。
6: 好，
0: 沉香老酒 米两杯，醉中二举不定，得了应得，李忙儿醉生能真。
6: 兰州子今天心情不错，
1: 我爸唱的真好。

0: 哎呀，好锤子杆子，忙忙乎乎，忙忙乎乎。
1: 哎，我的电子笔到哪儿去了？爸，你看到了吗？
0: 啥？你要找你妈？你妈不是在这儿吗？嘿嘿，我要磨刀去噻。
2: 小敏啊，什么笔不见了啦？什么样子的啊？我来帮你找。
1: 妈，不用了，我跟你说呀，是爸拿去了。哦，他在悄悄地用我的电子笔修改自己的秘密画稿。
2: 哟，这烂头子！
3: 这些文创产品的热卖，虽然并不能马上给传统的苏式砖雕走市场带来根本性改变。但我相信，改变就是这样，一步一个脚印往前走出来的。这天清晨，师父把我约到了阳澄湖边上。师父，早上好。
0: 哎，小宁子啊，
4: 哎，
0: 你来咋？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来来，小宁，帮我去忙，
4: 好，
0: 帮我去忙。哎哎哎哎！哎哎呀，乖乖，好家伙，钓上了一条大鱼啊。小英子
4: 啊，
0: 你要不要也来试一下？
4: 好啊，看我今天能不能也钓上一条大鱼。
0: 跟你讲啊，其实钓鱼和做人是一样的，你永远也不会知道之前的努力什么时候会有结果，但是不做，哎，你不下这个鱼饵，鱼饵就永远不会上钩。哎哎，小年，你最近画画的情况怎么样了？
4: 我觉得光画画好像心里缺了点什么。哎呀，我之前是迷茫，后来没想到更迷茫。
0: 哦，
4: 也许我跟你学的还远远不够，所以我想重新拜师。
0: 啥？哎，你不是走了吗？
4: 哎呀，师傅，离开是为了更好的回来。我觉得我离不开砖雕。
0: 什么？哎哎，你讲什么？我没有听见。
4: 我说我这辈子都离不开砖雕了。师傅，这句话你必须得听见。
0: 我听见了，听见了。哎，那你说一个我收下你的理由给我听听啊。
4: 因为我将来一定会超越你。
0: 是啊，那个句啊。哎，我跟你说，十年之前你这句话我收了你，今天我还是冲着这句话收你。我就等着你来超越我，而且必须要超越我。
4: 谢谢你，师父。哎呀，师父，离开你的这些日子，我越来越感受到什么是百年传承的工匠精神。
0: 哦，
4: 守正和创新其实并不矛盾，更不是对立面。
0: 对，对，不是对立面。传统文化的保护、传承、发展，需要更多的友子亲眼来推动，这是全新的课题呀！
4: 啊，师父，我给你画了一幅画，你看看。
0: 嘿嘿，当年拜师你给我画了一幅画，今天又画了，来我看看。耶，怎么还是其貌不扬啊？
4: 师父，我尊重艺术，深度还原。
5: 各位宝子们、家人们，今天有位神秘嘉宾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现在请他闪亮登场。
0: 家人们，大家好，我叫尤金平，我是搞苏式砖雕的。哎，那也就是这个视频里那个师傅的原型。可以这样说吗？
5: 可以吧。哦，哎爸，你看你看，哎，粉丝们回应了。哎，有一个粉丝说，哇，终于见到真人了。哎，还有个粉丝说，尤师傅，我和我的师傅系列短视频我天天看，您现在老火了。哎爸，还有一个粉丝问您呢，有没有最新的故事？
0: 哎，愉快愉快。今天啊，我要公开我自己的秘密。
5: 嗯
0: 啊，那就是关于我童年的记忆，叫乡愁系列题材啊。大家看，这是我最最喜欢的作品， 同念里的苏

0: 苏，
1: 粉丝们快来看童年里的苏州。哎，爸爸爸，粉丝有回应了。
0: 哦，
1: 粉丝说，哇，乡愁系列好熟悉的场景啊。还有一个粉丝说，太传神了，我仿佛看到了自己的童年。
0: 哦，
1: 那位老奶奶真的跟我奶奶长得好像，我想我奶奶了。爸，您看，还有个粉丝说，尤师傅您太棒了，您惊艳了我们所有人。
0: 哎呀，
1: 爸，你看，
0: 哎哎，
1: 大家都喜欢您的作品呢。
0: 哎呀，没想到，真的没想到，我谢谢大家，谢谢。
1: 谢谢大家、谢谢家人们，
0: 你们懂我，家人们懂我，懂宿舍砖雕，我们大家都是知己啊。
1: 对，
0: 我谢谢大家，真的从心里先感谢大家。
1: 谢谢大家，
0: 我谢谢我的女儿，谢谢我的徒弟，是他们给了我启发，让我为了传承而改变，而改变是为了更好的传承啊。
1: 谢谢大家。
2: 嗨，各位家人们，我来了。我们在这里呢，向大家宣布，接下来将直播整个乡愁系列砖雕的创作过程。
1: 哇，太棒了。
0: 小金子
2: 师傅，
0: 没想到，真的没想到，我感觉到这把老刻刀又焕发了新的生命力。
2: 家人们，全程直播乡愁的雕刻过程，是师傅的砖雕行为艺术。我在这里啊，有一个不情之请，我要问我的师傅，要这把历经了百年的刻刀。
0: 你想好了？
2: 师傅，我想好了。
0: 好，一把刻刀重千斤啊！今天我就把这把刻刀交到你手上。你要像我一样天天磨，放在手上磨，搁在心里磨，磨一辈子，悟一辈子，为刻刀付出一辈子，你能做到吗？
2: 从此不离不弃，生死相依。家人们，请你们给我做个见证。
0: 前路漫漫，希望你策马飞奔。
2: 师父，
0: 小宁子，
2: 师父，有句话我一直想说，你就是我心目中的老爸。
0: 啥？你来直播间找茬？
2: 师父。一把刻刀传百年，是责任，更是使命。前路漫漫，愿我们共同策马飞奔。

刚才播送的是广播剧《百年刻刀》下集，导演国春，音乐编辑罗文，录音合成张志，拟音苏东升，剧中人宋宁由沈磊演播，尤金平由朱杏玲演播，尤小敏由吴静演播，石秀梅由黄磊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野营、孙畅、孙玉才等。本剧由苏州广播电视总台、苏州市相城区阳澄湖镇人民政府联合出品。

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现在是子时，北京时间24点。子时，胆经当令。
1: 嗨，我是你的胆，我很重要。你身体里有11个脏器都依赖我的支持，所以好好睡觉才是对我最好的保护哦。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

0: 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人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5: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5: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人饿肚子。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10个人中有1个人正在忍受饥饿。

0: 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6: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6: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7: 一号电池
8: 到，
7: 三五七号
8: 到。
7: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8: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9: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0: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1: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0: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2: 没事，没人看见。
1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1: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醉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人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好奶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 一号电池
3: 到，
2: 三五七号
3: 到。
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7: 没事，没人看见。
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6: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9: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1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1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1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了。
1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1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16: 好奶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6: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6: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儿，没人看见。

0: 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
2: 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3: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我肚子啊。
5: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1: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2: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给买点，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0: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3: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8: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9: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8: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9: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0: 一号电池
11: 到，
10: 三五七号
11: 到。
1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5: 没事儿，没人看见。
1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6: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现在是丑时，北京时间凌晨一点，丑时肝经当令。
1: 我是你的肝，丑时是滋养我最好的时间。长期熬夜或者睡眠不足，会导致肝血亏虚、头晕乏力、视物模糊。快睡觉吧。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1: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2: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我肚子啊。
0: 我

0: 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6: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6: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7: 一号电池
8: 到，
7: 三五七号
8: 到。
7: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8: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9: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0: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1: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0: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2: 没事，没人看见。
1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1: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人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0: 大声说
9: 好嘞。
1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 一号电池
2: 到，
1: 三五七号
2: 到。
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5: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6: 没事，没人看见。
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5: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买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修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2: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3: 没事，没人看见。
1: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2: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4: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嫌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1: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2: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3: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4: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人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5: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5: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慢慢修，修远习，我愿

0: 上下一丘所。
1: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1: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4: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5: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5: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啊。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 一号电池
3: 到，
2: 三五七号
3: 到。
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7: 没事儿，没人看见。
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现在是丑时，北京时间凌晨2点，丑时干经当令。
6: 我是你的肝，丑时是滋养我最好的时间。长期熬夜或者睡眠不足，会导致肝血亏虚、头晕乏力、视物模糊。快睡觉吧。
9: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10: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9: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

0: 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1: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进生活，

0: 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 一号电池
3: 到，
2: 三五七号
3: 到。
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7: 没事儿，没人看见。
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357号
12: 到。

0: 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0: 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1: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2: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5: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6: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7: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6: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7: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8: 一号电池
9: 到，
8: 三五七号
9: 到。
8: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9: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0: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1: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2: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1: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3: 没事，没人看见。
11: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2: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4: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357号
13: 到。
12: 哎，怎么像？

0: 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儿，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现在是辰时，北京时间早上7点，辰时未经当令。
1: 喂，你好吗？我是你的胃。辰时是我消化吸收能力最旺盛的时候，用一顿丰盛的早餐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吧。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您好，这里是96885吉林在线服务电话，请问您有什么需求？
5: 我是白山的，我们姐妹几个想进城打个工，也不知道有没有啥合适的岗位呀。
6: 我是四平的，我能干水暖。
7: 我是下岗失业人员，今年50多岁，有没有适合我的岗位？
8: 我是脱贫户，我就想在家跟前找个活。
9: 我们企业有20个岗位，想招人。
10: 你们的需求这里都有。
3: 每早7点，欢迎收听求职就业服务节目《一直有你》，这里有个职位在等你。本节目由吉林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与乡村广播联合制作。

北京时间7:02，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吉林省就业服务局合作共建服务品牌一直有你正在直播当中，节目内容初审熊子涵，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再次提醒大家伙，五一啊，这个假期已经开始了，在五一期间呢，我们的7点到7点半广播端和大家来分享带有报名截止日期的公告内容。有一些朋友啊，还是想从直播间当中啊找一找适合自己的岗位，那5月6号开始呢，我们抖音号啊恢复直播，所有的朋友们可以抖音号来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就可以了。有一些朋友问啊，有没有群？有群的你也可以来关注抖音号，来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会有几个群。加入群之后呢，会和大家来分享的是带有报名截止日期的公告内容，这些内容也是非常重要的啊，也是怎么讲，错过了这个岗位和你再适合都没有关系了。那我们5月7号哈、啊，就是5月6号我们上班了，5月7号呢我们要带大家来进企面试了，也是给大家组织的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活动。为什么这么讲呢？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也提到了哈，任何一家机关啊、事业单位啊、央国企不会敞开大门24小时等待着求职者来吧，到我这儿来看一看岗位，这个岗位适不适合你，或者说你所心仪的这个岗位是做什么的啊，没有这样的。但是呢，你看我们一直有你啊，在和用工单位沟通之后，给大家创造了这样的一个机会啊，到用工单位当中去看一看他的工作条件是什么样的，食堂呀、宿舍呀是什么样的，对不对？所以一定要跟住我，在五一假期回来之后的5月7号这一天呢，我们要带大家去的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吉林瑞尔康光学科技有限公司，来了解一下它整个的啊一个产线是什么样的。有些朋友听到这儿可能还是有点不太明白，哎，它是生产光学镜片的吗？哎，其实差不多啊，它呢是生产隐形眼镜，也算是光学镜片了啊，隐形眼镜。如果说直播间的朋友啊，你平常戴美瞳或者说隐形眼镜，可以把你的那个包装盒翻过来看一下它的生产厂家以及生产地址。生产厂家吉林瑞尔康光学科技有限公司，生产地点吉林市永吉县啊，在这个位置那就没错了。他现在呢所需要的岗位有操作员的岗位啊，技术员，同时呢也有 QA、QC 这样的岗位。这些岗位呢大专及以上就可以了，对于学历没有特别的要求。但如果说您是机械类的话，会背优先啊，会背优先。有些朋友说，那我不太懂，就直接能上手吗？放心，都是有培训的啊，培训都在，所以放心。那也有研究类的岗位，研究类的岗位呢

更加倾向于研究生啊。本科毕业之后，你有了研究方向就可以了。但研究方向是什么呢？是化学的以及啊我们材料类的会被优先。有些朋友说，哎，你说到这儿了，介绍一下薪资吧。薪资啊，平常我们的操作员、技术员的岗位，他的薪资是6000到8000。那你成为了技术管理类的岗位，他的薪资就是6000到15000。整个是根据你的能力啊来进行定岗定薪的。你的能力越高，所回报啊也就是越高的。那针对于食宿这方面，早间呢就收取一个成本价3块钱左右。那你说我想吃的比较好一点的哈，餐餐都有肉，那价钱呢再可以自己来进行调配啊，加一点钱买一点肉。那你说住宿怎么样的呢？上床下桌啊，上面啊我住宿，下面呢平常写写字啊，画个画都可以。四人间啊，然后呢间内就有啊，我们这个住宿的这屋就有卫生间，那非常方便，四人寝啊，环境也特别好。那如果说朋友想要更加直观的了解到的话呢，可以抖音号来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啊，这个呢我会把整个的一个情况啊，我们的这个航拍的啊，我们的食堂啊，我们的这个住宿啊，都已经做成了视频，所有小伙伴可以看一下。那如果你想跟着我们走的话，我们提前要审大家的简历的。所有的朋友可以把你的简历发送到我的邮箱当中，一直有你全拼啊，一直有你全拼2023@126的这个邮箱当中。5月7号，我们一起带大家进企蛋卡。大家付出的呢就是一上午或者说一天的时间跟我们去看一看。如果说啊这个工作环境或者说住宿啊食宿这方面都可以满足的话，那我就可以啊这个谈了和人资老师来谈一谈。那有些朋友可能感觉这个道有点远，在永吉县，是不是？不用担心，用工单位都已经给大家想好了，一共呢是有11条班车路线呢啊，整个的通勤啊免费的接送大家上下班，所以交通很方便。还是那句话，如果说想和我们一起去的话，把你的简历投递到指定的邮箱，一直有你全拼@2023126.com。这个邮箱当中就可以了，我们当天一起去吧。好的，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吉林省就业服务局合作共建服务品牌一直有你。接下来啊，介绍了活动之后呢，接下来要和大家来分享带有报名截止日期的公告内容了。这些内容啊也很重要，也很重要。如果说错过了的话啊，错过了的话，过了这一春没这个店了，是不是？和你再适合的话，怪可惜的，对吧？好了，和大家来今天分享的第一则公告呢，是出自于辽源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它的官方网站当中。再说一遍啊，是辽源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官网当中。这次呢是辽源市体育局所属事业单位发布招聘岗位一人啊，计划招聘的是排球教练，再招2名。来仔细听我说一下啊，排球教练要什么样的条件呢？首先第一个啊，你要是本科及以上的学位，运动训练专业，排球含室内排球、沙滩排球项目运动健将，连续10年及以上从事排球项目专业训练，至少5年在省级专业队来进行训练，曾获得排球项目含室内排球、沙滩排球全国锦标赛及以上级别的赛事前8名啊，前8名，这个是他的整个的招聘条件。但是提醒大家伙，如果说你想应聘的话，看一下他整个的资格条件一览表当中的最后一个备注，就是他有最低的服务年限，最低服务年限是5年，这个也很重要啊，不要错过了。年纪呢是在38岁以下，如果说您是博士研究生的话呢，你的年龄是可以放宽到43岁以下的，所有的年龄的时间节点均以4月29号啊为准，4月29号为准。那符合条件、符合资格的2026年普通高等院校毕业生，你报考的时候是不受年龄限制的啊，不受年龄限制的。有一些情况不能来进行报考，自己关注官网来研究一下。
采取的是现场报名，报名的地点呢是在辽源市体育局三楼304这个位置，还没有开始报名呢。五一假期回来之后，5月13号到15号上午的

8:30到11:30，下午的1:30到5:00啊，17点来进行报名。记好了，现场来进行报名，包括啊，比如说你参加了一些什么样的这个赛事啊，得到的奖项，这些证明你这些的成绩的相关材料一定要带好，千万不要落掉某一项啊。好了，再说一下这则公告的出处。

0: 自于辽源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它的官方网站当中，2026年辽源市体育局所属事业单位公开招聘排球教练员这样的一则公告。好的，说完之后呢，我们要来关注一下医院了啊，看一下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它的官方网站当中发布了产科录入员这样的一个招聘启事啊，因为产科的工作需要你招聘录入员，它的编制是临时的，年纪不超过35岁啊，就35岁以下，大专及以上学历就可以了，临床医学或护理学专业哈、啊，专业对口，因为这样的话呢，记起什么这个病症等等啊，你懂啊，不要这个医生一说你一记哎什么意思哪几个字儿啊，这个就不行了。临床医学或护理学专业已经取得毕业证，应届毕业生或者说你没有取得毕业证的话是不接受报名，包括你仍在读的，你说我想试一试啊，积攒一下我的经验，也不能来进行报名。唯一的一个要求就是打字速度一定要快，有相关工作经验会被优先呐、啊。需要本人带好你所有的材料到现场来进行报名，报名的地点呢是在吉林省长春市西民大街1号吉林大学第一医院人事部门诊的8楼，报名的截止日期呢是到5月6号啊，就是我们五一假期回来的第一天的上午11点钟报名就截止了。所以你感觉还不错的话啊，这个看好了他的用人方式是临时的临聘的啊，可以来进行报名啊，记好它的截止日期5月6号上午11点钟报名就截止了。好的，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吉林省就业服务局合作共建服务品牌一直有你，5月1号到5月5号五一假期之间呢，我们啊抖音号是暂停直播的啊，我们也放假，所以呢想要从直播间拿岗的朋友可以在5月6号早上7点中午12点持续来锁定我们的直播啊。5月7号的这一天呢我们应该是不播的，因为我们要带大家进企去面试了，去到的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吉林瑞尔康光学科技有限公司，和大家去了解一下这是一家什么样的用工单位啊，我所用聘的这个岗位它平常的工作内容是什么样的，我的工作状态是什么样的。那稍后的时间呢我会详细的和大家来说一说，如果感兴趣的话持续来关注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间。
1: 首先要为大家来介绍96885吉人在线小程序的操作指南。首先来说一说个人如何注册，非常的简单，大家进入96885吉人在线小程序，点击我的一栏，立即登录注册账号，进入个人用户注册，填写完整的注册信息，从而完成注册。注册之后进入如何找工作，点击找工作一栏，点击岗位信息查看详情，进入投递，选择要投递的简历，投递成功之后再点击我的邀请面试，最终接受邀请，从而就完成了96885吉人在线小程序个人注册信息。亲爱的高校毕业生们，你们即将合上大学时光这本厚重的书卷，踏上人生崭新的征程。在此吉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向你们致以真挚的祝贺及美好的祝愿。就业创业是新时代青年施展才华、追逐梦想、成就未来的重要途径。习近平总书记对此始终关切，强调坚持把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就业作为重中之重，开发更多有利于发挥所学所长的岗位。吉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系统及相关部门将深入开展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服务攻坚行动，通过一系列政策措施和贴心服务，助力你们顺利就业创业。
2: 如果你已实现就业，请抓紧时间与用人单位及时签订劳动合同，密切跟进缴纳社会保险事宜，明确档案转递去向，并及时办理户口迁移、党团组织关系转接等相关手续。你可按有关规定到当地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申请就业生活补贴、就业创业租房补贴、一次性就业创业购房补贴。 如果你已成功入职企业，该企业可按规定

0: 享受社会保险补贴、吸纳就业补贴等政策扶持。如果你选择灵活就业，以个人身份参加社会保险，可以申请获得社会保险补贴。
1: 你可以通过以下平台或渠道获取岗位信息或就业服务：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平台、吉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官网、96885吉人在线网站或小程序、吉林省人社厅就业服务咨询电话96885123333、就业政策岗位推荐等就业服务内容，请关注抖音账号一直有你。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吉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与乡村广播联合制作的求职就业服务节目《一直有你》，这里有个职位在等你。
2: 好的，吉林广播电视台吉林省就业服务局合作共建服务品牌一直有你正在直播当中。刚刚啊，和大家说了5月7号的时候呢，我们要带大家进企去面试了，去的地点呢是吉林瑞尔康光学科技有限公司。此时在招的啊是技术员的岗位、 QA QC 以及研发啊研发的岗位，只有研发的岗位要求硕士及以上化学材料相关专业，其他的岗位呢大专及以上学历啊，机械类的会被优先，男生女生都可以啊。然后有一点就是你的视力一定要正常啊，因为它是生产隐形眼镜的这样的一个厂家。那如果说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对于我们的这个感兴趣的话，想要了解更多的话呢，可以先从我们的抖音号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来看一下置顶视频，这是一家什么样的用工单位，它整个的一个时速啊，包括啊我整个的工作环境是什么样的都能了解到。如果说心动的话，把你的简历发送到指定的邮箱一直有你全拼2023@126.com 这个邮箱当中，等待着啊我们工作日回来5月6号和你电话取得通知啊。就不能说这什么啊，拿出一天的时间和我们走到现场了解一下企业。如果说合适的话，你说我迷茫了感觉还不错的话，这就直接啊来进行入职了，非常好啊，给大家这样的一个活动啊。接下来的时间呢，来关注一下我们医院的啊招聘信息。刚刚和大家分享的是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它的招聘内容啊，它的用工方式呢是临时的，编制是临时的。接下来的这则公告呢依旧出自于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但它呢用工单位是梅河健康研究院在招聘，它啊工作地点是在梅河口。那听一下它整个的一个要求是什么样的。这个他现在啊这个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梅河研究院啊，梅河健康研究院，因为工作的需要呢，你招聘护士啊若干，他的编制是合同外啊，编外合同用工。听一下要求，护士的岗位要求护理学专业本科及以上学历，具备护士资格证以及执业证。他主要负责的就是血液样本的采集、体检的检查、调查问卷信息的采集、数据质控等相关工作。年纪呢是不超过35岁。我接下来要提重点了，你来听一下，他的用工周期是4年啊，是4年的时间。用工周期4年，每周5个工作日，工作地点是梅河口市，不包吃住的，所以通化地区的啊来进行应聘的话呢会被优先。如果你报名的话，需要你本人拿着你所有的材料到吉林大学第一医院人事部来进行现场报名，不接受网上报名啊。带好你所有的材料，所需的材料在公告当中写得特别的清楚，所有的朋友可以自己来研究一下。它的报名截止日期呢是到5月8号下午的4点钟，报名就截止了。这个啊有点特殊，什么呢？就是你需要带好你所有的材料到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人民大就是新民大街的那个，我看一下是不是啊，到那个位置啊，对，长春市新民大街1号吉林大学第一医院人事部来进行报名。但是你的工作地点是在梅河口啊，这个呢是需要所有的朋友格外的来注意一下。报名截止日期再说一下，是到5月8号下午的4点钟，报名就截止了，抓紧时间去报名哦。 好的，继续来关注一下公益性岗位啊，这样的一个招聘。有一些朋友啊，对于公益性岗位还是比较感兴趣的，但是你即使感兴趣也要了解一下，公益性岗位不是每个人都能报名，它一定是经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部门啊认定的那七类人员才可以。接下来的这则公告呢，它是出自于舒兰市就业服务局它的官方公众号当中，舒兰市2026年公益性岗位它的招聘公告。用工的单位一共分别是市直机关啊，在招的是后勤保障岗位，包括的是保洁、门卫、文件收发、后勤辅助服务等岗位，一共呢是在招30人啊。法定劳动年龄内有就业意愿和劳动能力的，经人社部门认定的就业困难人员，一共分为七类，分别是大龄失业人员、下岗失业人员、低保失业人员、残疾失业人员、零就业家庭成员、失地农民。这个再和大家来说一下，失地农民指的是完全失去承包地，而不是部分啊。还有就是就业困难的高校毕业生，这个呢指的是离校2年及以上，从来没有过就业经历和社会保险缴费记录的国内全日制普通高校毕业生，包括专科、本科和研究生啊，专科、本科和研究生。他的用工性质呢是公益性岗位用工，安置人员呢是需要与用工单位啊用人单位签订用工协议，协议是1年1签的，但是这个协议呢不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有关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规定以及支付经济补偿的规定。什么意思？1年1签啊，有一些朋友都知道，我在这家用工单位上班之后，我是啊签1年或者签3年，然后呢3年到期了，签5年合同，5年到期了之后签的是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但是公益性岗位不是的，公益性岗位呢它的劳动协议是1年1签，签到3年就截止了，第4年不用聘你。但有一种情况是第4年依旧聘，是什么呢？就是你距离法定退休年龄是不足5年的啊，可以把你的这个时间延长到5年，其他的不可以。有一些朋友说，哎，那我这些都满足，跟我说一下工资吧。再次提醒所有的朋友，公益性岗位那个不叫工资，叫做补贴啊，叫做补贴。而且呢岗位补贴执行的是最低的工资标准啊，他呢现在的舒兰他的工资最低标准是每人每月1870块钱，社会保险补贴呢是包括用人单位为公益性岗位人员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啊，同时呢是基本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费，不包括个人缴纳部分啊，应缴部分是不包括的。报名的截止日期是到5月13号就截止了，现在已经报名，但是现在你去不行，你去不行，因为人家也在休息啊，人家也在休息。现场报名的地点呢是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3楼310室，也就在公安局对面，上面呢也有咨询电话，包括咨询电话啊，此时此刻你说我相中哪家用工单位了，在某个小程序也好呀，或者哪儿看到了啊，此时此刻也不要打，因为现在是5.1劳动假期时间啊，所以所有的朋友要联系用工单位也好，或者咨询点什么事儿也好，一定要在工作日5.1假期结束之后，5月6号和用工单位的人资老师采取电话沟通啊，采取电话沟通就可以了。好的，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吉林省就业服务局合作共建服务品牌一直有你，给大家服务的时间呢5月啊，这因为现在呢是我们的5.1劳动假期，服务的时间是7点到7点半，给大家的带来的是我们带有报名截止日期的公告内容，也是非常重要的啊，一定要仔细听。好，接下来啊和大家分享的这个岗位呢是来自于珲春市啊，所有的朋友来关注珲春市河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平台，我慢一点说你慢一点记啊，叫做珲春市河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平台它的官方公众号当中，现在呢是公开招聘专业技术人员这样的一则公告，在招的岗位是中药师啊，就招1个人，要求全日制大专及以上学历，所学专业与报考岗位专业要一致，需取得对应学历
毕业证书、学位证书、学历信息可在学信网上正常查验，要持有资格证书，这个资格证书呢就是中药师资格证书，有二级医院中药调剂工作经历的话会被优先啊，会被优先，已婚已育的也会优先来进行考虑。薪资啊是五险一金加绩效，享受国家法定假这个节假日、带薪年假、节日福利等相关待遇，已经开始报名了。

0: 报名的截止日期呢是到5月31号啊，5月31号也是现在不能去，你需要啊，你需要这个是网上来进行报名，没有关系啊，网上来进行报名，工作日的上午，哎，我来看一下。这个5月31号报名截止啊，需要把你所有的身份证啊、毕业证、学位证、学信网的报告、你的资格证书、个人简历、无犯罪记录证明啊，前往珲春啊，这个珲春市河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3楼办公室现场来进行报名。它有两种啊，线上和线下的，线上和线下的。你说现在是假期，你可以把你的简历通过邮箱啊，这个发送到指定的邮箱当中，以你的姓名、报考岗位加联系方式这样的一个文件啊，命名的方式来进行命名。那你说我正好离得比较近一点，我能不能到现场？也能啊，但是今天不行，五一假期等一等啊。5月31号下午的4点半报名截止，线上报名、现场报名两种报名方式，千万别错过了啊！再说一下，这则公告出自于珲春市河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平台它的官方公众号当中，知道的话去研究公告，千万千万别错过了。好的，提醒大家伙，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吉林省就业服务局合作共建服务品牌一直有你，和大家分享了几家啊带有报名截止日期的公告内容啊，公告内容。如果说你对于这些公告特别感兴趣的话，抓紧时间啊，抓紧时间研究这则公告。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我们的直播呢快要结束了。结束之前呢，我还是要和大家来说一下，五一假期我们正常的开心玩耍。5月6号我们工作了一天之后，5月7号我们一直有你的节目组啊，要带大家来近期面试。去到的呢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吉林瑞尔康光学科技有限公司。这是一家生产美瞳隐形眼镜的生产厂家，和用工单位的人资老师沟通之后啊，可能在今年的年末或者明年年初，我们有自己的生产隐形眼镜护理液的这一条产线啊，就要开始开工了啊。所以所有的朋友要了解。那现在呢，我们这家用工单位啊，招聘的岗位分别是技术员的岗位啊，我们的 QA、QC 类的岗位，这些岗位要求大专及以上学历啊，视力一定要正常。如果说您学的是机械的话，会被优先，会被优先。还有呢，在招的是研究员啊，研究员，那他呢是硕士及以上的一个学历，化学材料相关专业啊，都可以来进行报名。报名呢要把你的简历发送到指定的邮箱，一直有你2023@126的这个邮箱当中。用工单位包括我们啊，要看一下大家的简历，包括有一些朋友找工作比较迷茫啊，我不知道我从事什么样的工作，多跟着我们的直播走一走，看一看啊，总有一个适合你的。因为之前呢也有小伙伴给我们反馈说，我不知道找什么样的工作，但是呢我参加了啊，这个25年的时候参加了几次你们一直有你组织的近期面试，我们去到了数据标注这样的用工单位啊，去到了我们中粮家家康这样的单位，我发现哎，我不迷茫了，而且呢把这个人资面对面的机会直接给到你，机会很难得啊。所以所有的朋友跟住我，想要去的话记得发你的简历发送到一直有你2023@126的这个邮箱就可以了。五一假期之后我们都会一个一个的啊电话通知到我们的朋友们。好的，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直播就到这儿了。五一期间呢依旧会和大家来分享带有报名截止日期的公告内容，也是非常重要，我们所有的朋友们不要错过。明天早间7点钟一直有你的直播间，我们不见不散吧。
1: 省交通运输厅提醒广大农民群众，春耕期间不要为了图方便乘坐农用车等非正规客运车辆出行，您可拨打当地交通运输部门公布的预约电话，乘坐正规客运车辆，保障自身出行安全。
2: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6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